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努力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行稳致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新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实现新突破，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提供坚强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法治建设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落实好法治建设重大部署、重要任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级党委法治建设意识协调机构要发挥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等作用，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提升基层法治建设水平，加快推进数字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端州区广宁县滨亨镇市法院、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等作交流发言，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信访局等作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高腰区金利镇就推进小城市培育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金利以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五金制造升级，同时聚焦新材料等赛道，强化新动能支撑。张爱军走进肇庆北新建材有限公司、新甘安五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等企业产品展厅、生产线，查看产品特性、工艺流程，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紧盯市场前沿动态和客户需求，以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制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推出更多高附加值、个性化的产品，抢占更广阔市场，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强化政策引导，发挥好行业标杆企业引领作用，促进传统五金产业集群向全链条智能制造转型，推动企业降本增效、上规入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擦亮好五金金利造区域公共品牌。今年5月，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按下由镇转城加速键。张爱军来到军域海岸滨江公园码头选址点、肇庆中学金利学校项目现场，听取游艇自由行码头建设、小城市培育、优质公共服务供给等情况介绍，强调金利要利用好小城市试点培育契机，全面探索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小城市标准加强规划布局、资源整合，构建高品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充分运用优质江景资源，打造沿江高端住宅片区，强化上下游代表性沿岸景观串联，抢抓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等政策利好，探索培育游艇码头、江滨碧道、滨水夜市等业态，让水生态转化为水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持续提升医疗、教育、商贸、交通、文体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社会民生事业提质增效。张爱军还来到珠江社区珠生长冲治理现场，查看河道流域水系分布、河冲水质、岸边绿化情况，了解河冲治理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统筹抓好雨污分流、执法监督、河道清淤、堤岸绿化等工作，不断巩固提升水环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持续推进河冲治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推动治水清水走向近水清水。市领导刘海滨深澳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4日，市长徐小

0: 雄到市审计局、市科技局和市科协，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高质量做好审计监督、科技创新等工作进行调研，并慰问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徐小雄强调，全市审计系统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审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为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监督保障，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将审计监督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审计监督全过程。徐小雄强调，全市科技系统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企业主动开展研发创新，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天，徐小雄还走访慰问了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队伍，感谢他们对肇庆安全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支援广西和封开防汛救灾中，全体指战员闻汛而动，冲锋一线，以顽强作风和过硬战斗力圆满完成各项抢险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为民的初心使命，获得群众广泛赞誉。希望全体驻防指战员坚守为民初心本色，持续深耕实战练兵，提升极端灾害处置能力，深化与地方协同联动，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坚实支撑。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田顺柱参加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市长徐小雄到风华高科开展遍访联系服务重点企业专题调研，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经营运行、产能布局、科技创新等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规划，面对面解决企业增资扩产中遇到的难题。在风华高科东华电阻生产车间，徐小雄实地查看自动化生产线运行、产品生产流程及产能释放情况，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与未来规划，对企业近年来深耕电子元器件主业、坚持自主创新、带动地方产业发展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座谈会上，风华高科详细介绍现阶段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情况，并就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人才引进等急需协调解决的事项提出建议。徐小雄认真倾听，逐一记录，现场对企业诉求作出回应，要求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加快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全方位保障企业稳健运行。徐小雄强调，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是肇庆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风华高科作为国内被动电子元件行业领军企业、知名链主企业，是支撑肇庆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龙头。各地各部门要全力支持风华高科扎根肇庆、布局大湾区，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肇庆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提质增效、集群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7月15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市联动肇庆市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暨节水抗旱道测产现场会在四会地豆镇举行。活动现场稻浪翻滚，农机轰鸣，在机收减损大比武环节，参赛农机手同场竞技，以精准操作力争将收获损耗降到最低。肇庆市农机监理所副所长胡军涛：
2: 因为现在南方的呢台风天气比较多，排出地块的积水，选用履带式的联合收割机，作业方式就是稍微抬高这个割台，降低作业速度，谷仓要快要满了，及时的送到那个烘干设备里面。
0: 与此同时，现场对节水抗旱道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博导唐香如：
3: 节水抗旱道，我们这一片两千多亩，我看了一下，晒比较大，地震比较大，它的产量应该是相对于一般的水稻应该是高产，比一般的水稻要少灌水50%，它产量和品质都可以保证，所以对于我们缺水的地方或者灌溉的地方是很好的。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于新桥：
3: 其实

0: 看到目前我们主打的品种是汉优系列，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比如说越南，我们年推广面积也超过了200,000亩，我们也审定了6个品种，在非洲国家现在推广的面积是逐年扩大。同时我们接着看到那个不只是解决那个撂荒地复耕的问题，同时呢也减少30%的化肥农药，所以对环境这块也有非常好的支撑。
1: 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对夏收成果的检阅，更通过推广两种粮法与智能农机，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为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孩子暑期看护难题，今年7月鼎湖区苏村社区开设了夏日成长快乐启航暑期公益托管班。记者15日在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看到，托管班正在开展情绪管理课程，志愿者老师通过互动游戏、情景引导的方式，带着孩子们主动举手表达想法，在轻松的氛围里认识不同情绪，学会实用的情绪调节小技巧，课堂氛围活泼热烈。学生黄淑贤：
2: 在这个暑假托管班，我过得非常之开心，在这里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耍，让我觉得比在家里有意思多了。
1: 志愿者谢伟晴：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如何耐心沟通，并且换位思考，真正站在乡村小学的立场上去了解基层教育服务的需求，并且更能让我真切地了解到了青年返乡的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托管服务面向辖区小学1至5年级学生免费开放，从7月13日持续至7月23日，共11天，全程由专业志愿者团队值守，既做好日常安全看护，也兼顾假期作业辅导和趣味陪伴，彻底打消了家长上班顾不上孩子的顾虑。鼎湖区苏村社区党支部委员黄子华：
4: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像暑期防溺水、消防救援安全知识常识、灭火器的使用等，还有我们也邀请了社区里面的年轻退役军人给小学生上好我们部队的第一课，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很多精彩的小课程。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肇庆市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法拍房操作细则》，将于8月15日起落地实施，有效期5年。细则打通法拍房公积金贷款通道，创新设置两种贷款办理模式，有效降低法拍房交易资金门槛，减轻刚性改善型购房者资金压力，进一步激活肇庆司法拍卖房产流通市场。7月15日，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蹦床比赛中，肇庆运动员梁伟业、黄子浩、陈俊瑜、刘毅佳、梁明浩凭借精湛技艺和默契配合，强势斩获男子甲组团体冠军。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3%。 七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起向公众开放。7月15日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历史。英国政府7月14日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8: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本土艺术素养，日前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举办玉里有约新意中的当代首饰设计艺术公开课。中国首位金属与首饰设计海外博士、国际知名金工和首饰艺术家曹不菲受邀开讲，为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带来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思想盛宴。公开课上，曹不菲以自身创作实践为引，生动地告诉从业者明天的道路还有哪些可能，思维还可以怎样打开。他站在创作者的视角，启发大家看到珠宝首饰的远方，远不止于款式和工艺的比拼，更关乎观念、文化和人本身的关怀。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样高水准的公开课，为当地玉器文化的传承创新注入活力。接下来将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联动更多跨界艺术家，不断拓宽本地市民和珠宝玉石从业者的艺术视野，让传统玉文化在与当代设计的碰撞中焕发新生。七月，农作物生长旺盛，在四会，凤梨、玉米、大顶苦瓜等特色果蔬进入采收旺季，早稻亦渐次繁黄成熟，田野间铺展开一幅丰收在望的好风景。当前正是果蔬飘香的好时候，记者走进四会市下茅镇凤梨种植基地，看到一颗颗个头饱满、色泽金黄的凤梨聚满田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果农们穿梭期间，傍着采摘、装框，一派忙碌景象。甜蜜的滋味不单止在凤梨园入面弥漫。在四会市涧口镇北乡村紫田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的玉米干挺拔清脆，剥开青绿的包衣，紫黑透亮的玉米粒火火饱满，农户们正忙着采收尝鲜。如果说凤梨和玉米带来的是甜，这样大顶苦瓜则是奉上了一份独特的清苦回甘。在四会市黄田镇，连片瓜田绿意盎然，一个个肉厚脆绿的大顶苦瓜挂满藤蔓，长势喜人。大顶苦瓜是当地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动乡村振兴而推广的新品种，今年刚实现规模化扩种成功，成为夏日餐桌上面的新宠。瓜果飘香之际，连片的稻田亦都悄然染上了金黄。在黄田镇万洞村，满目翠绿与淡黄铺陈开来，即将成熟的早稻长势喜人，穗大粒饱。清风拂过，稻浪轻摇，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稻香，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景。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9: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交通快报。
1: 小周末星期五啦吓，咁啊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8:22，有阿神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就现时呢个钟数交通方面嘅状况先啦。

0: 咁现到现时呢个钟数啦，我哋城区方面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咧，咁啊燕都大道嘅北往南方向敏捷广场对开嘅呢个位啊，咁啊现时咧同埋顺安路交界呢个位置咧等灯嘅车辆非常之多嘅，咁啊目前嚟讲呢一边咧排到去接近咧就感受来因噶啦，咁啊所以话咧大家去到呢一边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啊，咁啊燕都大道嘅南往北方向。应该讲系北往南方向，唔好意思，北往南方向同埋咧顺安路交界嘅呢个位置，敏捷广场对开啊。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星湖大道咧就行裕城对开嘅呢个位置，东往西方向同样亦都系比较地繁忙啦。咁啊，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嘅呢个位置，同样目前嚟讲咧，等等嘅车辆都会相对多少少，大家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三月一国道兆庆学院门前嘅呢个位都系咧就循例西往东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三月一国道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西往东方向咧都比较车多嘅，咁啊再睇翻城区方面啦，见到现时我哋城区各大路段都系比较地畅通，咁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啦吓，干爽企理。再睇埋呢个西港大桥，现时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稍为车多啲啲，咁但系咧目前嚟讲咧积聚嘅车咧唔算多啊，所以目前嚟讲往南岸方向上桥嘅位置咧唔算地塞车嘅，咁大家可以咧就比较畅通地通过。咁再过去高腰嗰边望一望啦，见到南岸嘅话咧，现时西港大桥南岸落桥位相对会车多啲啲。另外咧就江口大桥双方向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实中对开呢个位置啊，江口大桥咁啊即系叫做系府前大街啦吓，咁啊实中门前嘅呢个位置咧就东往西，以及咧就西往东方向往三桥方向咧呢两个红绿灯位置等灯嘅车辆会相对多少少嘅，其余路段都系畅通好走，冇乜问题。OK 啦，睇埋高速公路方面啦，今日你有冇出行嘅需求呢？我见到咧，现时咧，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畅通无比，咁大家都可以放心选择啊！小周末嘅时间，咁亦都希望大家咧拥有一个咧就愉快轻松嘅周末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吓！咁当然揸车在路上都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车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畅通对外联系通道，提升内部联通水平，推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衔接顺畅、运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期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迎来关键节点，智慧口岸刷新通关效率，航空枢纽启动扩容升级，高铁网络持续加密成网，大湾区硬联通建设再提出，持续构建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度加速形成。6月30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成为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施工的起点，为后续项目猫道，亦即是桥梁高空临时施工通道和主缆架设等提供条件。狮子洋大桥是世界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双层圆索桥，上下双层共16车道，建成后将创低双层圆索桥主跨跨径、车道数量、主塔高度、锚定直径和主缆直径五项世界第一。圆索桥在进行主缆架设、索架和吊索安装、钢梁吊装等上部结构作业之前，需要提前搭建临时空中施工平台猫道。先导索过江就是猫道架设的第一步，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后续更粗更重的钢丝缆绳将以它为基础，逐步牵拉替换。今次先导索过江的先导索直径约2毫米，长约3000米，重4.8公斤。技术人员全程实时监控数据，观察员监护，确保先导索下垂最低点同江面保持60米以上安全净空高度。海事部门科学划定临时封航区，并多渠道发布安全提醒。封航期间采取远程监管和现场值守的模式管控水域秩序。最终先导索连接起跨度达2180米的狮子洋大桥东西两座主塔，东西双塔成功实现云端牵手。跟住落嚟，狮子洋大桥将继续开展过渡索置换，通过卷扬机以小绳拉大绳的方式，将2毫米先导索逐级置换为42毫米的牵引钢丝绳。同时同步架设主塔和锚定之间的牵引绳，形成完整牵引系统，为年底完成猫道架设创造条件。先导索过江只是狮子洋大桥跨江段上部结构建造的起点，要建成世界最大跨境双层圆索桥，这个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和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智慧粮厂，预制好的商粮如同一嚿嚿积木在现场整齐排列。狮子洋通道项目核心标段 T13 标大概需要8000片商粮和5600片桥面板，量体规格覆盖25至40米，非标粮占比超过80%，规格繁杂，精度要求严苛，批量生产组织难度极大。目前商量预制产量已突破4000片，预制任务实现进度过半，为全线架梁及桥面后续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在每一片商量上都张贴住一张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商量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相当于每一片商量都有着一张身份证。在这个背后依托的是粮厂的最强大脑智慧中控平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
4: 智慧粮厂呢就相当于我们的桥梁的乐高工厂。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成品项梁呢送入我们那个真氧雾化舱进行养护，相当于给它做了一个 SPA， 防止它开裂。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是国内首条公路项梁柔性智慧生产线。
3: 走进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狮子洋大桥1:1还原的主缆截段，直径达到1.5米，这个是目前世界上直径最长的桥梁主缆。主缆由374股索股捆扎组成，每股索股含有127根钢丝，每根钢丝如同一根筷子的粗细，直径仅6.1毫米。成束光缆合计4.75万根钢丝，这些钢丝紧紧结合在一起，未来可以承担起成座大桥10几万吨的拉力。成座大桥的索夹通过螺栓紧紧夹住主缆，未来还将通过吊索拉起整个双层桥面。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总工程师张泰科：
5: 我们在施工前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主缆的受力情况、索夹滑移机理、索夹螺栓的紧固和松弛规律，通过这些实验数据来反哺到我们施工的建设以及后期养护当中，来保证这个百年大桥的受力安全。
3: 除主缆力学试验之外，实验室还联合多所高校完成多轮风洞和抗火实验，通过风洞模拟珠江口强台风的情况，优化桥梁的抗风震能力，同时依托1100摄氏度明火燃烧复燃车辆起火的场景，研发双层桥梁的防火体系。按照工程计划，实验室还将开展主缆除湿、智慧索股验证以及新型紧缆前丝一体机，

0: 降衡量缆、再吊机等自然装备样机测试。项目累计开展近40项科技攻关，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47项。呢座超级工程仲喺度持续建设、持续攻关技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主体工程由跨江主桥、狮子洋大桥及六位引线工程组成，横跨珠江口 A 字形顶端的咽喉要道，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联动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搭建世界级跨江跨海通道集群，进一步植物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大幅提升珠江东西两岸人流、物流、车流跨江通行效率，有力助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落地成型。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如果说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是打通大湾区城市地理连接的大动脉，那口岸就是畅通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门户节点。在跨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深港两地的口岸也在同步升级。不单止硬件设施全面换新，智慧通关的体验亦再上新台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新皇岗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性工程，亦是深港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建筑、土建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已基本完工，内部设备及通关查验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已全面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达 68.97 万平方米，承担深港通关、口岸运营等关键功能。大楼内的天花板设计以深圳市花勒杜鹃为原型，造型庄重而别致。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精装四标段项目经理刘心根：
3: 五楼这个入境大厅呢，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咱们三十根这个一型双曲的这个造型柱，它延伸到这个上面就是几个有六片花瓣嘛，就把它延伸在一起，我们也叫花瓣柱啊，更好的话丰富了我们这种吊顶的形式吧。
0: 新皇岗口岸旅检大厅自助通道创新采用三道门一体化闸机的设计，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拿出一次通关证件就可以顺畅通关。以入境流程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用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闸、同步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时间可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约5分钟，提升旅客通关效率和通行体验。新皇岗口岸共配置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人工柜台，以及26条五合一车辆查验通道，预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高峰可达30万人次。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黄元野：
4: 深圳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强化通关智能化与查验模式创新，包括配备智能化的一个查验装备，科学规划旅客通行流线，与港方合作推行一检双放卫生检疫模式，科学布局各类通关通道，使通关流程更加精简，旅客通行更为便捷，整体体验更加顺畅。
0: 据了解，新皇岗口岸连接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光明科学城、宝安国际机场等重点地区，串联整个广深港科技走廊。同时，新皇岗口岸仲将与深圳地铁七号线及香港地铁北环支线等五条轨道线路相连，连通目前在建的穗莞深城际、前海皇岗口岸段以及深广中轴城际、深圳地铁20号线。深圳市口岸办规划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田刚：
5: 我们是地下四层、地上五层。那为了方便旅客的这个出行，我们楼内设置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垂直交通体系，整个大楼里面

0: 方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等。其中，行政署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新皇岗口岸投入使用后，将成为辐射大湾区面向世界的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从基础设施互联、科技创新、协同人员、要素流通等多维度，有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进程。新皇岗口岸的全面升级，令深港陆路通关即将迎来全新体验。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一项更具科技感的通关方式亦正式落地，将无感通关从概念变成现实。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于6月25号推出两条无感E道。据了解，无感E道采用先进的容貌识别及 AI 影像分析技术，符合条件的市民通关时全程无需停顿，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相关二维码，即可实现5秒极速通关，较传统E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E道试点计划成本约600万港元，可准确计算进速人数，并结合容貌识别技术进行身份核实，身份识别准确度达 99%。 此外，同传统闸机不同，无感E道在通关时保持开放模式，仅在侦测到未登记人士面部被遮挡或有人强行闯入的时候，闸门会即刻自动关闭。使用者通过之后，闸门旁的屏幕上会显示捕捉到的面部图像及入关时间等信息。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可通过非触式E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助理处长柯松玉表示，无感E道目前属于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到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空中枢纽，深圳、香港两大国际机场近期相继迎来重大节点，共同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注入新动能。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以及 T1 航站楼地块土地整备工程等多个重大项目于6月30号集中开工。在15五开局之年，这座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开启扩容升级新阶段。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项目位于机场北侧，一跑道同二跑道之间。根据项目规划，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将新建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100万人次。配套建设轨道换乘中心、地面交通中心、空侧捷运系统等设施。 T2 飞行区工程将新建52个近机位和11个远机位，配套建设机位滑行通道、服务车道、围界及通道口等设施。随着主体工程开工， T2 航站楼建设亦全面提速，有望在15五期间建成启用，未来将同现有的 T3 航站楼、卫星厅形成一体化中央航站集群。在地面交通衔接方面， T2 航站楼将同穗莞深城际、地铁11号线、地铁20号线、深大城际等轨道交通衔接，对内将通过捷运系统高效通达 T3 航站楼、卫星厅等区域。旅客不单可以无缝完成空铁联运、陆空衔接，还可以高效便捷地在不同航站楼之间实现摆渡，满足

0: 快速中转等需求。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深圳机场将在机场东片区新建 T1 航站楼和高铁机场东站一体，构成空铁联运站成一体的机场东综合交通枢纽。该项目创新采用航空和国铁轨道交通同层换乘设计，设置空铁轨换乘通道同换乘大厅，并配备自动化行李系统，同高铁机场东站以及深江铁路、广深第二高铁以及深大城际同四条地铁共同构建高效联运、以点带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旅客未来不用出楼，最快五分钟内可以完成同层空铁换乘，有望成为国内首个同层旅客含行李货运实现空铁联运的航站楼。近年来，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货游吞吐量、航班起降架次屡创新高。2025年深圳机场实现旅客吞吐量6648万人次，排名居全国第四位。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2840.90万人次，同比增长 3.64%。根据最新获批的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总体规划2026年版，深圳机场将按照远期规划客运吞吐量上限9800万人次、货游吞吐量500万吨的需求进行规划。深圳机场将构建中央航站区、东航站区、双航站区协同运行格局，终端规划机位总量达426个，统筹布局北、东、南三大货运片区。同时，机场综合交通规划、空域规划、空管设施规划、配套设施规划、环境规划等亦将相应优化。深圳机场建设工程指挥部 T2 项目部副部长姚远东：
1: 这些基础设施全面建成后，深圳机场将形成三条跑道、三个航站区、三个货运区、一个卫星厅协同运行的格局，全面支撑远期9800万客流量、500万吨货油量的客货发展目标，枢纽能级将进一步提升。
0: 在隔海相望的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于5月27日正式启用，不单止大幅提升机场旅客发送能力，更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和高效中转服务进一步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双客运大楼的运营新阶段。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介绍， T2 航站楼充分利用自然采光，营造强烈的空间感，设计上融入环保理念，配合 LED 互动主题切换，为旅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他还表示，
2: T2 的面积达到30万平方米，挑高羽翼屋顶的设计，大面积运用落地玻璃窗，我们主打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
0: 在智慧机场建设方面， T2 全面推行智能及自助化操作。杨达荣指出，香港机场管理局已于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首创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旅客可随时随地用手机进行行李托运。 T2 更配备了自行研发并申请专利的新一代智能直机及行李托运设施，实现一足式托运，整个过程可以在40秒内完成。此外， T2 还配备智能安检关口，旅客无需将手提电脑、移动电话等电子设备以及液体、凝胶、喷雾等物品单独取出，安检流程更高效顺畅，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及运营效率。安检关口前置到离港层中庭，动线更顺畅，令到旅客步行距离大幅减少。在旅客中转方面， T2 和 T1 直接相连，步行仅需5到7分钟。机场铁路两边开门，分别直达 T1 和 T2 两座客运大楼，经香港前往内地或澳门的旅客抵港后，可以无缝接驳跨境客车或高铁网络，使用京珠港飞服务海天中转大楼快船或自驾抵港的旅客，还可以无需出入境香港，直接登机或前往内地。目前 T2 离港设施已启用，预计在第一年内可处理离港旅客800万人次。未来抵港设施及 T2 客运廊将分阶段使用，在全面投用后，每年可处理旅客

0: 3000万人次，并可进一步扩建至5000万人次。三跑道系统已于2024年投用，香港机场年旅客处理能力预计达1.2亿人次。截至今年3月，香港国际机场已同42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80个目的地建立咗航空联系，网络覆盖全球超220个航点。通过京珠港飞项目，旅客可由珠海机场经港珠澳大桥45分钟直达香港国际机场，实现内地同全球航点嘅无缝中转。直至今年4月，已有超60万人次使用该服务。如今，香港国际机场已成为连接内地同全球嘅门户，喺吸引内地旅客通过香港国际机场走向全球嘅同时，亦吸引全球旅客进入大湾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空中走廊不断拓宽，地面高铁网络亦在不断积密。最近广站高铁佛山站运营迎来新突破，令大湾区城市联系更紧密的同时，进一步打通大湾区联通全国的高速通道。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广站高铁佛山站于7月1日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是广站高铁以运行站点中建筑规模最大的高铁站。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年发送旅客可达600万人次，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的开通和京广、广汕、深南等多条时速350公里高铁干线连通，东向连接长三角及东部沿海，西南串联粤西、北部湾、海南，南向快速对接珠海、澳门，北向连通武汉、京津冀城市群。从佛山站出发，1.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湛江，20分钟就可以到广州新机场。佛山站值班站长刘晓杰：
3: 佛山站启用不但可以实现广州、佛山这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在10几分钟快速连通，还是广东西部地区北上的新通道，进一步完善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
0: 站房以感受湾区花开禅城为设计理念，造型灵感源自佛山市花白兰花。候车大厅内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站内外融入大量醒狮、功夫、粤剧等岭南文化元素。据了解，佛山站的候车大厅面积约1.2万平方米，设置2016张座椅，其中包括充电梳化216个。进站层配备24个实名验证通道，同时设有16台安检机，高峰时段全部开启。在设计建设过程中，佛山站采用绿色低碳理念，在站台区域创新布置521套导光管采光系统，将柔和的自然光引入9380平方米的照明区域，预计每年为站房悭低26.7万度电。在候车大厅的照明系统中，采用国内高铁站房首创的直流集中照明控制系统，遍布站场大厅的照度传感器可根据自然采光和客流密度自动调节负载。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棉：
4: 如果光线充足的时候呢，那么灯光呢就会自动调弱，如果温度低的呢，大厅的温度就会自动上升，经过我们测算能够节能20%左右。
0: 另外，佛山站内设有军人候车室、重点旅客候车室、2个母婴室及综合服务台，47部自动扶梯和垂直电梯分布在关键节点，以满足远期1.6万人次的客流需求。针对老、病、残、人等重点旅客，车站提供一站式爱心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或站内服务台预约工作人员陪伴进站乘车。佛山站站长陈文峰：
5: 我们预计初步的话是可以达到460万人次，年发送根据我们的旅客出行的需求会增加列车。
0: 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佛山地铁3号线佛山站同步开通， 地铁站厅以纯正白色为基调，市民可搭乘佛山地铁三号线至佛山站，通过负一层换乘大厅，实现地铁和高铁的无缝换乘。从地铁站台步行至高铁站台，全程仅需五分钟，大幅缩短出行时间。公交出行方面，佛山站北侧已建设占地约9200平方米的佛山站公交枢纽站，共优化调整17条公交线路，全面覆盖佛山五个区。此外，佛山站配有多个地下停车场，临时送客车辆可沿指定路线即停即走，社会车辆、网约车可以前往指定停车场停放。停车场提供633个停车位，实现高铁和城市交通的顺畅衔接。旅客周先生：
6: 方便，现在打车都很方便，过来就半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0: 佛山站作为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它的投用不单止为旅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更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路网格局，丰富湾区高铁进入中新城区的实践样本，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发展、产业要素流动和人员往来注入新动能。从跨江通道、智慧口岸到航空枢纽、高铁网络，一项项大湾区硬联通工程加速落地，不单止缩短了大湾区城市的时空距离，持续激活区域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图景将越发清晰。在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同时，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下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5: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4: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5: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4: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5: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节能做得好，
6: 悭钱又环保。
7: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柔

0: 翻仔攞个身份证嚟睇下。
1: 礼拜六、礼拜日冇节目，找寻幸福竟找上警局。我劝你哋啊，冇嘢做，不妨在家。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嘅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嘅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3: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英电台旅游之声。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3: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

尽了力还是一匹四不像，倦了后随着天黑然后天光，挣扎中耀扬。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屋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对昭平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对鼎湖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刘运通表示，九年来，鼎湖、昭平两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以及粤桂两省区、昭贺两市的部署安排，跨越山水阻隔，从脱贫攻坚到

0: 到东西部协作，建立了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持续在产业协作、消费帮扶、劳务对接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各项工作既有实质成效，又有特色亮点，先后获得两省区充分肯定。今年六月，新一轮鼎湖驻招聘工作组更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这份荣誉属于两地并肩奋斗的每一位干部群众。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鼎湖区委区政府将继续坚决扛起东西部协作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放大招聘所需、鼎湖所能的协作势能，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核心任务，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招聘县携手，把协作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把帮扶成果持续固化为振兴实效。会上，双方还签订了鼎湖区招聘县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进入七月，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铜鼓村的台湾高阶凤凰梨陆续成熟上市，百亩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采摘季，特色生态农业喜获丰收，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凤凰镇高阶梨种植基地，漫山梨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高阶梨挂满枝头，不少果实套着专用果袋，在绿意掩映下格外诱人。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去袋、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高阶梨采摘工作每日清晨开启，日均采摘量可达1500斤。今年采摘周期从七月底持续至八月初，采摘窗口期充足，能够保障鲜果分批错峰上市。近年来，凤凰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高效农业，持续壮大高阶梨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目前基地高阶梨产量稳步提升，优质鲜果售价稳定，市场认可度高，产品不仅线下热销，还通过礼盒包装、采摘体验等模式拓宽销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展。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3: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的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来的反应好不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 Smile。 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音征服了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1: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都唔系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0: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2: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3: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4: 用心记录，
5: 用心记录，
4: 同感受。
5: 多彩奇妙嘅，
4: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西往东嚟到同天尼路交紧呢个十字路口位置，有车仔喺度积聚紧嘅。望翻星湖大道呢边现时行车畅顺，顺安大道望翻嚟未见车多。最后再同大家睇翻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而睇翻嚟都可以顺畅通过。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兆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清参加会见。两年前，西江广东段通航能力由2000吨级提升至3000吨级，这不只是一次航道升级，更是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功能的实质性强化。两年过去，封开依托航道能级提升，推动航运物流、绿色建材、临港经济快速发展，为西江沿岸各县市区用好黄金水道红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长港码头等港区设施逐步建成，西江内河一吨大港的目标渐行渐近，黄金水道的水位抬升必将为肇庆产业扩容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连日来，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宣传肇庆的短视频，网红博主昆凌 KK 在七星岩揽胜顶湖山戏水，盛赞肇庆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百万粉丝达人组团深入和睦新村、大望粮仓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岭南乡村的诗意美学，更有无数游客在全国各地地标前热情推介七星岩、顶湖山，自发成为肇庆的城市推荐官。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

0: 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8日，肇庆市图书馆将开启阅舰纪念日第二期公益科普，现场将通关实操教学，教给孩子听得懂、用得上的保命知识。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两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其中四会级运动员王宇森在15日举行的男子甲组90公斤以上级决赛中战胜茂名选手许阳欢，获得金牌，填补了肇庆队在该级别省运会金牌的空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 万件，同比上升 1.15%。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 37%。 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 87.5 亿人次。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一座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近日发表针对尼加拉瓜政府的言论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日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年来，德庆县科协持续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系列主题科普活动，丰富高质量科普服务供给，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惠及万千群众。今年上半年，县科协联合应急、卫健、市场监管等20个部门单位组织科技工作者深入镇村、社区、企业、学校，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科普活动，围绕农业产业发展、防灾减灾、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卫生健康等群众关切领域，依托世界气象日、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技活动周等节点，开展5场 专题科普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科普讲座、展板展示、现场演练、有奖问答、资料派发等多元形式，普及科技、消防、法律、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系列活动累计吸引5600余名群众参与，派发各类科普资料万余份，有效提升群众科学认知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全民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德庆县科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丰富科普形式，拓宽科普覆盖面，以优质科普服务助力绿美德庆建设，稳步提升全县全民科学素质水平。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文旅部门获悉，德庆县打破传统单一文物保护模式，将红色革命遗址活化利用与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紧密绑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路径，让此前沉寂的红色旧址变身拉动县域文旅热度攀升，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的活力地标。经过多年系统性修缮与品质提升，光裕堂、鹿鸣书院、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随贺支队司令部旧址等红色革命遗址已全部完成保护性修复，同步配套打造了主题鲜明的红色展览陈列。依托这批优质红色资源，德庆县进一步打通各点位之间的联动壁垒，将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光裕堂、古彭村古村落、鹿鸣书院、随贺支队第二团部旧址、清任书室等景点串珠成链，精心打造一条集历史遗存、红色革命遗址、传统村落、乡村振兴、乡村美食为主题特色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截至目前，这批红色地标累计接待游客量突破50000人次，中共德庆地下党小组驻地旧址、滨山中学、光裕堂更成功申报列入肇庆红十景名单，成为全市红色文旅领域的标杆点位。越来越多游客循着旧址的展陈脉络，沉浸式回溯德庆革命历史，在实地探访中感悟先辈的奋斗初心，汲取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3: 用音乐
1: 走进

0: 交通快报。
1: 好啦，12:12收听呢段线嚟长久四九，关注路况。虽然电台都出生活大路东西双人街转灯过到新星花坛，全部喺路做七零七加仔，然后在金龙路、丁德路交界全部都可以转灯。双园道出东洲四中西上沿下当中西往东晒，接车中间文明北路往西灯下车转灯。出入口或者走斑马线，行街都繁忙，车速星河路、天星路连住内，未见到比较夹，睇下中心南门线向如上噶。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宁路南北顺向东西走向嘅话咧，中心就推出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宇光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还可以。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啦，回家去吃饭啦喂。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报料热线
10: 2781949。
12: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3: 夏夜热浪，
14: 都市灵感，
13: 汽水创意，
14: 灿烂调频，
13: 灿烂调频，
1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3: 疯狂上分。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蒸枕头。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见，即系各位收听《康熙大帝》91集。
4: 各位，上次讲到睇伯黄四川拎住嗰煲有毒嘅滚水入到养心殿，咁如果佢一冲茶俾康熙饮，康熙就系咁大㗎喇。但係知情嘅小毛子呢，就俾侍卫强雷仔拦咗喺门口嚟，入唔到去噃，急到强雷仔一扎扎跳啦，又撕又咬，但係边度夠侍卫嚟呀，佢一急就乜嘢都唔顾啦，擘大喉咙就搏命叫喎，主子快啲出嚟呀，不得了啦，黄四川要造反啦，强雷仔呢个懵人就耽误咗大事，唔俾我入去呀，你快啲捉住黄四川先啦。咁呢下就撞大板啦，是因皇宫内院庄严肃静，尤其是养心殿啊，是康熙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机要同读书休息嘅地方。太监宫女连行路啊都要趌高脚尖，如果唔小心碰出啲响声，惊咗性价，又咁啱皇上唔开心嘅，挨板子杀头都有知嘅。咁几时有人敢喺度大嘈大叫嘅？哇！咁于是乎，一群侍卫太监就嗱嗱声赶出嚟，有啲拉，有啲劝，有啲系要喐手，想快啲塞住小毛子个嘴。但系小毛子好似发咗癫咁，越拉越难，佢就越叫得狼胎喎，仲同众人搏命咁厮打，夹硬要冲入去，就呢度搞成一锅泡咁。就喺呢阵时，忽然养心殿嘅门口一声怒斥，全部停手，将呢个该死嘅奴才带上嚟。众人担高头一睇，见系苏麻喇姑嬲爆爆咁企喺嗰度，喺佢嘅身后边正系当今皇帝康熙，亦都系一面火气喎。原来康熙今日呢就稍有清闲，派人请咗苏麻喇姑过嚟，正系计算紧几条算术题，正系难解嘅时候，有啲醋又俾外边嘅嘈声惊动咗。苏麻喇姑见康熙嬲，就讲咗句：呢啲奴才越嚟越唔似样啊！主子你放心，等奴才发落佢哋呢，就行咗出嚟。康熙点仲坐得住啊？想借今日嘅机会就整顿一下嘅。於是又跟埋过嚟。呢阵时见到小毛子俾扯到衫都烂晒咁滞，块面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紫，眼泪鼻涕沟埋啲血就一齐向下流。知道发生意外啦，就窿埋面口问：小毛子，你癫咗咩？夠胆喺度发烂渣？小毛子就拱声跪喺台阶下面：朱师爷，奴才点敢喺度放肆啊？一日都系嗰个黄四川咯，佢好黑心啊，想害死主之爷啊！黄四川从苏麻喇。

0: 出嚟嗰一刻，就已经吓到面如死灰，双脚打震嘅。听小拇指咁样讲，就更加惊慌，连忙跪低话啦：
1: 主子，唔好信佢乱咁讲嘢啊！先头咧，我就同佢咧拗咗两句，佢而家乱咁吠啫嘛。
0: 话未讲完，魏东亭已经行过嚟，一脚兜埋佢度，
2: 放肆！主子仲未俾你讲话咧。
0: 嗱，康熙呢阵时已经明白晒啦。
3: 小拇指，你慢慢讲，究竟系咩回事？
1: 回万岁，黄四川喺送俾主子爷嘅茶水里边落咗毒药咯。
3: 黄四川系咪真有咁嘅事啊？
1: 万岁，奴才冤枉啊！宫里边啲规矩，奴才又唔系唔知道。嗰啲茶水都要攞银水學试过先噶嘛，主子唔信嘅，咪叫人嚟验下就知咯。
0: 康熙仲谂紧嘢，苏麻喇姑已经开声啦：
4: 阿弥陀佛，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人哋试饮，你不如自己试下仲好啦。
0: 黄四川就唔敢出声啦。呢阵时，康熙目光如电咁立一眼魏东亭，魏东亭就醒水啦，大喝一声：灌佢饮！咁两个侍卫即刻行埋嚟，叫开黄四川个嘴。小毛即刻一跃起身，拎起茶壶就灌落去啦。黄四川就咕咕咕咕咕饮咗成肚水。几个小太监又慌忙搬椅嚟俾皇上同苏麻喇姑坐，啲侍卫就紧紧围住黄四川。静待事态变化咯，咁有啲仲戥小拇指担心噶。万一黄四川唔死，呢件事点样了结呢？
2: 过咗冇几耐，只见黄四川揞住个肚喺地下度捻来捻去，
0: 哇！咁啊嚟，系人都心惊啊！
2: 睇住嗰个黄四川嘅面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辛苦到佢成块面歪哩歪青。
0: 魏东亭行前一步就喝佢啦，
2: 老实讲，系边个要你咁做噶？
1: 并西王，
0: 黄四川啱啱讲咗三个字，声一啖血喷出嚟，就成个死寂。
2: 康熙勃然大怒啊！全神形尸嘅人嚟，将黄四川煎皮抽筋，尸身喂狗，
0: 狼心。大人去抄咗佢家，男丁全部斩头，女丁发往黑龙江为奴。
2: 咋？
0: 狼婶打咗个签就要去執行，但係俾苏麻喇姑拦住。佢行埋康熙度细细声讲啦：
4: 主子啊，黄四川嘅娘亲係皇姑嘅奶妈，皇姑嘅岳父係吴应红，时涉三犯，请主子三思。
0: 康熙嘅手震，嘴唇又震，成身都喺度震。
2: 时涉三犯，哼，咁嘅皇帝仲有咩好做啊？
0: 佢想唔听苏麻喇姑嘅劝告，只再諗深层，设凡计划仲喺十分微妙嘅时刻，唔能够因小失大，仲係忍下先好，就唯有叹口气讲啦。
2: 唉，就报个急病身亡啦。
5: 张万强，
6: 奴才在。
5: 御茶房同埋御膳房嘅人，一个一个仔细查下，唔可靠嘅全部撤换。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同埋朕嘅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
3: 小拇指，返嚟养心殿侍候。
7: 喳。
0: 嗱，咁一场轩然大波就平息咗。小拇指按照吴岳父嘅策划，重新返久违嘅养心殿，从烟熏火庆嘅茶炉边返到金灿夺目嘅殿堂，佢好似发紧梦，一切都咁熟悉，一切又显得有啲陌生。第日康熙就下圣旨晋升张万强做咗六宫都太监，小拇指又成咗养心殿说一不二嘅首脑人物啦。咁除咗一顶太监能够得到嘅最高奖赏六品南陵鼎旨，仲得到一件令人羡慕嘅黄马褂噃。佢真係有啲志得意满啦。
5: 当康熙喺内殿详细询问小拇指有关吴府同埋周府嘅情形时候，忍唔住就放声大笑。
7: 小拇指，你如果唔系太监嘅，我真系要放你去做云南嘅总督，以毒攻毒去指治吴三桂。不过佢哋放毒害朕嘅事，你应该预先通知朕一声啊嘛。
5: 主子啊，一来摸唔清佢哋几时喐手，扑空咗唔好啊嘛。二来如果奏明主子先，奴才就得唔到呢件黄马褂噶啦。
7: 哈，你就小毛猴啊！
5: 好啦，翻去话俾你阿妈知，就话朕讲，叫你嘅侄仔过继俾你呢一房，先想个举人啦。
7: 唉，康熙嘅呢啲话比金仲要值钱啊！已经大把钱使嘅小毛子咧，就笑到见牙唔见眼啦。
5: 但佢只系笑咗半个月，就撞到笑唔出嘅事咯噃。呢日挨晚佢骑马翻屋企，中三郎香堂齐坚王招山就突然间出现喺路口。
8: 小毛子，落马先。
7: 哎哟，系招大爷啊！
5: 小毛子滚鞍落马，扯住缰绳就打咗个签，一种不祥嘅预感就涌上心头。佢顶硬上问啦：
7: 招大爷，食个馒头黑饭未啊？
8: 小废话，跟我走一趟。
7: 去边度啫？
8: 少主叫你。
7: 哦，哎呀，系咩事咁急啊？哎，咁啦咁啦，我哋去饮完酒再一齐去见少主得唔得啊？
8: 唔使啦，少主等紧我哋㗎。唉，小毛子心都实晒啦，一边行就一边偷偷打量下招山，盘算住点样闯过呢一关。佢东一句西一句讲住闲话嚟试探人哋嘅口风。但係嗰个招山呢，拉埋面口就唔理佢。入咗鼓楼西街，个天就黑齐喇喎。一脚踏入周府正厅，小毛子就当堂倒数一啖凉气。只见厅里头点着大蜡烛，光橙橙橙照到日头咁。上面坐住朱三太子，鞋口鞋面，李柱、周全斌、朱尚言、史国斌，仲有文华殿嘅管事太监王振邦，个个瞪眉突眼，刮住小毛子，粒声唔出，一片阴森狰狞。过咗大排，小毛子先定返住神，笑骑骑咁打个签：
7: 小毛子同少主请安啦。
8: 你知道叫你嚟系咩事吗？
7: 知道，唔系领死就系领赏咯。
5: 小毛子呢句话讲出嚟，唔似杨喜龙大出意外，连坐喺旁边嘅军师李柱亦打个突兀，就大声问啦：
8: 咁系咩意思啊？
7: 咁有咩难解嘅啫？
5: 少主如果系明君，我就嚟领赏；如果系昏君，我就领死系啦。
8: 小毛子话音刚落，旁边嘅王振邦就冷笑一声啦：
7: 嘿嘿，唔好喺度诈傻扮癫啦，冇用嘅。边个叫你做二五仔告发王四川噶？
5: 小毛子碌大眼望住王振邦，心谂死就死啦，今日我哋斗过。于是佢就照讲可也啦。
7: 王四川放毒系吴岳父话俾我知，要我告发佢嘅，咁我咪告咯。
5: 杨喜龙就突然间问啦：咁讲你系吴岳父嘅人咯噃？嗱，个声唔大，但系带住一股杀气。
8: 小毛子知道呢阵时如果讲错一句说话，就要遭到杀身之祸，就更加小心应付啦。
7: 哦，我哋中三郎嗰部天书度咪有一句说话嘅，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讲我系边个个人冇意思，要睇我办嘅事对边个有好处，我就系边个个人咯。我只系依照我个本心，照住天书指示行事咋。
8: 咁你系咩本心啊？
7: 咩本心？好心咯。三太子你唔系话要栽赃嘅咩？咁我一告发咗王四川，上面一追问，咁就栽成咗咯。
5: 军师李柱就阴阴嘴笑啦。
8: 你仲牙尖嘴利，

你讲嘅嘢大把鸡脚俾我哋捉住。我问你，少主边样亏待你？吴英雄又俾咗你咩好处啊？你咁帮佢卖命嘅？未等小毛子答话，杨喜龙一拍台面，啪！你坏咗个大事，按堂规办，人嚟绑起你，拥埋啊！

0: 真系值得深思。军师李柱攞把扇，猛咁敲打住手背，谂下谂下讲：哼，我哋未必会冚棒死清嘅啩。
1: 军师啊，呢度人多，我唔讲得咁多嘢啊，我点知有啲人系安咩心噶？
0: 嗱，小毛子已经打定主意，要反过嚟栽吴应雄一个庄。反正呢，咁同三国嗰阵一样嘅啫，大家都想食咗对方，之后要防备咪俾人哋食咗自己喎。嗱，杨喜龙佢明白，只要康熙皇帝一死，吴应雄即刻就会揭出古流西街嘅秘密，到时佢就乘机逃走啦。小毛子呢云真系立咗一个大功喎，谂到咁佢就话啦：
1: 解佢啲绳先。
2: 你又系嘅，你预先讲声俾我哋知啊嘛。
0: 小毛子就摸下摸下俾啲绳勒到痛晒嘅手瓜，嗷嗷声喊，好似系受咗委屈又超到雪咁啦。
1: 少主，你唔好埋怨啦，呢件事小毛子点会知道先嘅啫？我都系临时临急先去闯养心殿嘅啫嘛。
0: 王振邦啊，打断佢嘅说话啦，
2: 哼，当时我都喺文华殿啊，你点解唔同我讲声啊？
1: 哎呀，你个王振邦啊，送上落井下石系咪啊？
2: 哼，你而家已经系文华殿嘅头嚟喎，仲贪心不足往上爬。
1: 你以为我应该要企喺风佬边度企一世，任你同黄四川踩呀、啊、哈哈咁至啱系咪啊？
0: 嘿嘿，小毛子咁样将返转后，激到嗰个黄振邦嘅面都黄埋，之后无话可说啦。军师李柱就反复琢磨小毛子嘅说话，觉得有啲道理噃，就对杨喜龙话啦：少主呀、啊，睇嚟我哋想害死康熙，嫁祸俾吴应雄呢个办法行唔通，好在小毛子醒目补返漏咋，佢讲得啱啊！我哋同吴应雄栽赃，吴应雄亦会同我哋栽赃咋嘛。不过佢係想逼我哋起事，佢好趁乱逃走，我哋就唔想佢当，唔使急于喐手㗎。
2: 哦，点解呀？
0: 吴应雄被困喺京师，时时都话埋会死嘅。佢嘅行动就冇我哋咁自由，佢当然亦会比我哋更加心急啦。你等住嚟睇啊！吴三桂嗰边唔会冇动静嘅，只要吴三桂一喐手，吴应雄呢隻肥狗咪照旧要趯埋嚟我哋呢边任我哋劏。
2: 哦，啱啱啱啱。咁我哋就吸实佢，佢唔想喺康熙度做人质，就等佢嚟我哋呢次做啦。啊，小毛子，你为香堂立咗功，我封你为侍臣侍者。
3: 谢主子。
0: 嗱，小毛子揭穿咗黄四川放毒阴谋，又巧用诡辩说服咗中三郎香堂嘅人。杨喜龙就决定暂时唔喐手住，以逼吴应雄自投罗网。第日咁就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嘅条件啦。于是乎，北京呢又恢复返平静啦。朝廷嘅注意力就转向云南啦噃。按时间嚟计，吴三桂就应该接到切凡嘅圣旨啦。咁佢会唔会遵旨办事呢？重阳已过，秋风消失。呢时云贵总督金文坤正喺五华山嘅王府度陪住吴三桂睇戏。咁唱戏嗰啲系吴三桂府里头养嘅戏班，唱念做打都好有功夫嘅。但系金文坤就坐唔住啦，啰啰挛。事关南巡抚朱国治同佢约好咗，晚头黑有紧要事密针啊。朱国治虽然冇讲明，但是金文坤亦都知道肯定红刺里有密函嚟咗，极有可能是同对面呢位王爷有关嘅。所以佢諗住早啲甩身返去见朱国治。呢个金文坤呢今年四十零岁，咁喺总督里头都算得几后生下啦。白净方面，下巴微微向前兜，个人就显得有啲倔。

0: 咁或者康熙系睇中呢一点，先派佢嚟做呢个云贵总督噶啦。按照康熙临走嗰阵交代嘅方略，金文坤一嚟到云南咧，就抱定挤嘅宗旨，佢同朱国治就夹埋嚟，俾吴三桂出难题咯，想方设法令到吴三桂嘅日子觉得唔舒服、唔开心，咁就萌生走嘅念头咧。哈！但系吴三桂就偏偏唔嬲，对金文坤咁样做法咧，唔知唔嬲就反而成日赞佢两句添，而对朱国治咧就逢人就闹啦，闹朱国治卑鄙无能，白食朝廷嘅俸禄。咁一捧一闹之间，将金文坤就摆到朱国治嘅对立面啦。朱国治就冇讲乜嘢，知金文坤反而觉得唔好意思咯，于是就改挤为两头做好人，唔再搞事啦。但系咁都唔得噶，你唔搞佢又佢搞你啊！嗱，佢系点样俾吴三桂搞到一动都冇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出去。西江水长连通四海，成千万众已经有数百载。我哋献出对母亲河嘅爱，让西江文化更加精彩。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兆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清参加会见。两年前，西江广东段通航能力由2000吨级提升至3000吨级，这不只是一次航道升级，更是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功能的实质性强化。两年过去，封开依托航道能级提升，推动航运物流、绿色建材、临港经济快速发展，为西江沿岸各县市区用好黄金水道红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随着长港码头等港区设施逐步建成，西江内河一吨大港的目标渐行渐近，黄金水道的水位抬升必将为肇庆产业扩容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连日来，社交平台上涌现出大量宣传肇庆的短视频，网红博主昆凌 KK 在七星岩揽胜顶湖山戏水，盛赞肇庆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百万粉丝达人组团深入和睦新村、大望粮仓等地采风，用镜头记录岭南乡村的诗意美学，更有无数游客在全国各地地标前热情推介七星岩、顶湖山，自发成为肇庆的城市推荐官。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8日，肇庆市图书馆将开启阅舰纪念日第二期公益科普，现场将通关实操教学，教给孩子听得懂、用得上的保命知识。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两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其中，四会级运动员王宇森在15日举行的男子甲组90公斤以上级决赛中，战胜茂名选手许阳欢，获得金牌，填补了肇庆队在该级别省运会金牌的空白。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 2131.65 万件，同比上升 1.15%。 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0: 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央行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 87.5 亿人次。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一座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尼加拉瓜外交部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近日发表针对尼加拉瓜政府的言论毫无根据，攻击性强，不负责任。美军中央司令部16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日表示，美国一些媒体屡屡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政府正借助这些向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看不见的电厂落户大旺，远网荷储一体化让电力活起来。肇庆高新区举办产城新说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用电高峰时，企业主动上储部分电力还能获得补偿，光伏发电富余时自动储存起来错峰使用。这不是科幻场景，而是发生在肇庆高新区的真实故事。一座看不见的电厂，远网荷储一体化虚拟电厂正在这里悄然运转。远网荷储就是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协调联动，虚拟电厂本身不发电，而是向电力调度员把分散的电力资源聚合起来，参与电网调节，保供电，降成本。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3: 高新区是全省唯一入选国家首批碳达峰试点的工业园区，我们建设虚拟电厂主要解决新能源波动大、用电峰谷价差的问题，把企业闲置的调节能力唤醒，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让电力高效流转，为企业降本增效。
2: 目前平台聚合可调节负荷资源超过100兆瓦，相当于一座小型电厂。平台由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采用市场化需求响应为主、柔性调节为辅、有序用电兜底的三重保障机制，通过虚拟电厂管理平台管理全区330多家企业的实时用电数据，以及155个光伏场站、4座储能站的运行状态。肇庆华工兴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大勇：
3: 虚拟电厂就像电力界的网约车平台，光伏储能企业弹性符合，就像专车顺风车，电网需要时平台统一派端，比如夏季用电高峰动员企业压减非核心用电，同时让储能放电补充，低谷期则鼓励多用电多充电，参与的企业还能获得经济补偿，实现用电不焦虑，参与有收益。
2: 受益企业金三江山鹰纸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铺设了屋顶光伏，并将沼气转化为电。

0: 能进入平台后自发自用余电上网，通过虚拟电厂平台的调度下，企业主动参与需求侧响应，每年获得稳定补偿。金三江肇庆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理熊凯：
1: 以前呢，我们只管用电，现在通过平台就能看到实时每条线的生产的能耗数据。接到指令之后，我们会暂时调整辅助设备，让出电力，生产基本不受影响，还能拿到补偿，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双赢的。
0: 记者邓雪飞：
2: 从用好电到巧用电，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源网和储一体化让大旺的电力系统变得更加聪明灵活。这种可复制的大旺模式正在为全省工业园区碳达峰探路先行。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0: 7月15日，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举办肇庆高新区产城新说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全区各有关单位宣讲工作相关负责人及宣讲员参加了此次宣讲会。此次宣讲会邀请了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孙云山做专题授课。他以深学笃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勇担155现代化新使命为题，从统筹两个大局、掌握战略主动、锚定历史方位、领获战略擘划、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等三个方面展开宣讲，对155规划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及贯彻落实要求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引导党员干部准确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孙云山：
3: 我们通过学习这个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15规划纲要的部署，就是要把咱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这个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和党中央在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深入了解党的制定的这个15规划的这个决策部署，提升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能力，从而推动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0: 伊村居委会工作人员王寒峰：
4: 本次课程站位高、内容详实，让我受益良多。15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那伊村社区既有老村的乡村底子，又有新规划带来的新要求。那为了筑牢我们的服务根基，我们进行了一个农村污水治理，改造自然村的环境。我们搭建了一个居民意识的平台，打通了一个群众反馈的渠道，用实干实效才能将蓝图转化为可知可感的生动实践。
0: 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听得见的声音，看得见的精彩。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一路同行，
6: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6: 快乐相伴。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

便民服务咨询，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0: 岁月磨练。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0: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2: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2，收听呢度系全电台长九十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声为大道东西双一转灯过道，顺升翻南转位陆续车辆增加，挤有序。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灯位转灯，双圆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圆南当中西往东西车车，中间文明北路外置灯行驶一转灯。最后讲白第一阵斑马线行交到防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水样如常噶，咁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啊，转咗大天宁路啊，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交到放慢车速噶。山田桥方面，月光大桥沙靓仔，瑞永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啦，精神。

0: 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昭平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鼎湖凤凰百亩高阶梨迎来丰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4日，广西昭平县党政代表团一行到访鼎湖区，双方就深入贯彻落实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促进两地交流交往交融，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召开鼎湖区昭平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昭平县委书记邹红英、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汇报了2026年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邹红英对鼎湖区委区政府及全区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多年来真情实意、倾尽全力的对口帮扶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昭平县将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0: 乡村振兴主体责任，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承接鼎湖各项帮扶资源，建立专项工作推进专班，对本次座谈议定事项逐项分解细化，用心用情做好东部挂职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对鼎湖引荐落地的产业项目投资企业提供全流程保姆式代办服务，健全两地常态化互访沟通机制，精准匹配鼎湖所能与招聘所需，携手打造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标杆示范样板。刘运通代表鼎湖区委区政府对昭平县党政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昭平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对鼎湖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刘运通表示，九年来鼎湖昭平两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以及粤桂两省区肇贺两市的部署安排，跨越山水阻隔，从脱贫攻坚到东西部协作，建立了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持续在产业协作、消费帮扶、劳务对接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各项工作既有实质成效又有特色亮点，先后获得两省区充分肯定。今年六月，新一轮鼎湖驻昭平工作组更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这份荣誉属于两地并肩奋斗的每一位干部群众。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鼎湖区委区政府将继续坚决扛起东西部协作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放大昭平所需、鼎湖所能的协作势能，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核心任务，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昭平县携手，把协作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世，把帮扶成果持续固化为振兴实效。会上，双方还签订了鼎湖区昭平县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进入七月，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铜鼓村的台湾高阶凤凰梨陆续成熟上市，百亩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采摘季，特色生态农业喜获丰收，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凤凰镇高阶梨种植基地，漫山梨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高阶梨挂满枝头，不少果实套着专用果袋，在绿意掩映下格外诱人。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去袋、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高阶梨采摘工作每日清晨开启，日均采摘量可达1500斤。今年采摘周期从七月底持续至八月初，采摘窗口期充足，能够保障鲜果分批错峰上市。近年来，凤凰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高效农业，持续壮大高阶梨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目前基地高阶梨产量稳步提升，优质鲜果售价稳定，市场认可度高，产品不仅线下热销，还通过礼盒包装、采摘体验等模式拓宽销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2: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1: 哦，谢谢你啊。
2: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1: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3: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2: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4: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3: 同惊喜。
2: 肇庆电台
3: FM 九。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昭平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鼎湖凤凰百亩高阶梨迎来丰收，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14日，广西昭平县党政代表团一行到访鼎湖区，双方就深入贯彻落实粤桂两省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促进两地交流交往交融，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召开鼎湖区昭平县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昭平县委书记邹红英、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汇报了2026年东西部协作工作重点计划和落实情况。邹红英对鼎湖区委区政府及全区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多年来真情实意、倾尽全力的对口帮扶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昭平县将以高度政治自觉扛起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主体责任，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最实举措，承接鼎湖各项帮扶资源，建立专项工作推进专班，对本次座谈议定事项逐项分解细化，用心用情做好东部挂职干部专业技术人才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对鼎湖引荐落地的产业项目、投资企业提供全流程保姆式代办服务，健全两地常态化互访沟通机制，精准匹配鼎湖所能与昭平所需，携手打造常态化东西部协作标杆示范样板。刘运通代表鼎湖区委区政府对昭平县党政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昭平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对鼎湖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刘运通表示，九年来，鼎湖昭平两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以及粤桂两省区、肇贺两市的部署安排，跨越山水阻隔，从脱贫攻坚到东西部协作，建立了比山高比海深的情谊，持续在产业协作、消费帮扶、劳务对接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各项工作既有实质成效，又有特色亮点，先后获得两省区充分肯定。今年六月，新一轮鼎湖驻昭平工作组更获评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这份荣誉属于两地并肩奋斗的每一位干部群众。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鼎湖区委区政府将继续坚决扛起东西部协作重大政治责任，进一步放大昭平所需、鼎湖所能的协作势能，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核心任务，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与昭平县携手，把协作优势加速转化为发展盛势，把帮扶成果持续固化为振兴实效。会上，双方还签订了鼎湖区昭平县2026年粤桂东西部协作备忘录。盛夏时节，瓜果飘香，进入七月，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铜鼓村的台湾高阶凤凰梨陆续成熟上市，百亩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采摘季，特色生态农业喜获丰收，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走进凤凰镇高阶梨种植基地，漫山梨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一个个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的高阶梨挂满枝头，不少果实套着专用果袋，在绿意掩映下格外诱人。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地采摘、去袋、分拣、装筐，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高阶梨采摘工作每日清晨开启，日均采摘量可达1500斤。今年采摘周期从7月底持续至8月初，采摘窗口期充足，能够保障鲜果分批错峰上市。近年来，凤凰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深耕特色高效农业，持续壮大高阶梨特色种植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果品品质，拓宽销售渠道。目前基地高阶梨产量稳步提升，优质鲜果售价稳定，市场认可度高，产品不仅线下热销，还通过礼盒包装、采摘体验等模式拓宽销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

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雨水多，移民游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3: 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7月17号星期五的下周啦，咁亦都系啦，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吓。今日咧，首先会同大家关注翻天气嘅变化。事关啦，就真系呢一个钟头里面啦吓，咁啊啱啱咧由三点到四点啦，好明显见到咧天气啦，亦都系有好大嘅转变嘅。咁啊，曾经一集雨咧，依家唔知道喺户外咧，你所身处嘅地方仲有冇落雨啦 ？Wing 呢一边咧，似乎就天色咧就开始慢慢明亮，但系仍然会感觉到咧，好似会有一阵嘅风雨欲来嘅感觉。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28.8度，吹紧四级嘅西风，相对湿度79%。展望咧呢一种嘅雷阵雨嘅天气啦，仍然系会持续啊。咁啊，例如话去到傍晚嘅5点钟啦，同埋今晚嘅8点钟啦，可能都会咧继续呢一种嘅高温啦。咁啊，但系仍然都会有雷阵雨嘅出现。预测啦，可能会去到咧就系傍晚5点钟。这个时间下午5点仍然都是会气温是高达31度，就算去到晚上8点过后，这个气温仍然都是在28度的这个时间，这个这样的节点里面，你会感觉仍然会很热啊。未来几日啦，呢一种嘅降雨系咪继续咁频繁咧？毕竟咧，听日都系呢个嘅星期六日啊，呢个嘅周末时间啦。不过咧，睇翻天气方面嘅预测啦，仍然都系呢一种咧雷阵雨转中雨，中雨转多云嘅情况。温度最低26度，最高可能会去到33度噶。所以咧，亦都希望各位啦，就算喺呢两日啦，要拣时间出外咧，都应该咧先关注一下天气嘅变化。雷阵雨可能不定期咁出现，仲有咧，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啊！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话说咧，今日咧就七月十七号星期五啦，听日咧亦都系小周末嘅时间，唔知道大家咧，特别系屋企嘅爸爸妈妈啦，会唔会趁住星期六日啦，有时间咧带小朋友咧出去行下咧？如果系咧近近地咧，亦都系有几个好去处嘅。事关寻日咧，亦都系有一个咧官宣嘅好消息啦，咁啊就系咧七星岩顶湖山啦，亦都系咧因应呢个嘅假期啦，咁啊对广东嘅在校学生啦系免门票嘅。所以咧，如果係啦，即係趁住星期六日啦，大家都有時間，可能真係咧非常之適合一家大細一齊啦去七星岩頂湖山行下嘅。並且咧，亦都係今次睇翻啦，關注翻呢個嘅免票對象啦，其中咧就亦都係包括廣東在校學生啦，就包括小學生啦、初中生啦、中專生啦、高中、大專、本科同埋研究生等等嘅群體啊。點樣先可以咧？就係有一個嘅憑證咧，免票嘅憑證咧就係、是。已经注册咗嘅学生证啦，又或者咧就系学信网嘅电子学生证明啦，就可以免门票入园啦。如果话咧学生证系冇呢个学生相片嘅话咧，亦都需要咧就系搭配翻啦，就系有个身份证明啦吓，咁啊例如将身份证啦，又或者户口簿去使用。免票嘅时间咧就系由即日开始，即系寻日开始啦，咁亦都系咧一路去到8月31号。而免票嘅范围咧就包括肇庆市星湖旅游景区嘅第一道门票，包括咧七星岩啦、顶湖山啦同埋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啊。咁靓嘅风景，咁靓嘅环境，你点可以错过呢？有时候你会发觉希望可以去到这个风景区，也都可以邂逅到一个非常之有意思的活动的。例如如果你想着听日就过去这个七星岩的话，真的有个活动可以看看时间夹不夹得到。7月18号至8月30号每个星期六日都会有一个舞动一下和你相约，即普通话和你相约吓，荷花嘅荷，咁啊，亦都系咧喺呢个嘅七星岩周末嘅快闪表演嚟嘅。咁而表演活动嘅内容咧，其中就包括啦，就系赏荷对诗，仲有咧就系水上舞台咧，一路去到咧呢个嘅影月亭咧，会有牛饼 CP 嘅巡演啦，以及咧就系影月亭前面嘅广场咧，有荷花仙子嘅互动打卡啦，每日咧都会设置啦多场嘅演出。有集体的舞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游客啦，可以根据时间啦去揾翻啦你想要见到嘅呢一个明星嘅组合啊。例如话咧，十点啦、十点半啦、十一点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十一点半啦，会喺水上舞台至到影月亭咧会有巡演啦，以及咧就系每一个嘅时间节点啦，都系由早上嘅十点开始，一路咧就去到中午嘅十二点呢一段时间咧。都会有咧荷花仙子咧不定期出现啦。另外啦，亦都会喺呢个嘅荷香亭啦，会有赏荷对诗啦，以及咧就大家咧可以睇下啦，中意跳舞嘅朋友又可以睇翻，而且咧中意咧就系影一啲古风流影嘅各位嘅摄影发烧友咧，更加唔好错过。若然咧小朋友咧屋企有一两套嘅呢个嘅汉服啦，亦都可以趁住啦。星期六日的时间去看看这个的暑期周末有没有什么特别之想要合影的人物，例如说少年诗人荷花仙子来个精彩的邂逅美丽的合照。 OK， 我们偷偷转头回来继续我们的妈妈同学会转头谈。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
2: 诞落的文物啦，又或者就是流传下来的属于白端的这些历史故事，重新将它一一摆出来，等大家通过这个这样的展馆，令到这种的文化或者是这种的特色，还有这种属于我们肇庆独有的这种的白端石，去重新焕发属于它的光彩。另外因为这个展馆也是有一个就是古建筑作为一个基调，所以也是深度融合了一个在本地文化元素，亦都系咧升级咗个视听沉浸嘅氛围，并且咧白色白端啊，非常之清雅嘅气质，透过一个咧就系美学嘅展示，令到大家咧可以从各种嘅方方面面啦，令到呢个千年白端咧吓感觉喺你嘅面前可以去观赏，可以去感受。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系啊，今日下昼啦，喺我哋嘅节目约定你吓，唔知道听日咧，你会唔会喺自己得闲嘅时间咧，一齐去参观一下呢个咧，就系呢个白端嘅在地文化展览馆咧。咁靓啊，咁复古啊，修旧如旧嘅感觉啦，真系唔应该错过。啊、听讲话啦，咁啊，根据呢、這个有关负责人嘅介绍啦，吓、啊、呢、這个白端展馆啦，佢嘅改造系严格遵循修旧如旧同埋最少干预嘅文物保护原则啦，亦都系坚守啦唔改变文物原状嘅底线，杜绝咗咧就系过度嘅商业化开发，完全系保留民国岭南建筑嘅风貌啦，同埋墙体原生白端嘅石墨，即系话咧响呢一个建筑里面咧，你唔单止可以领略到咧就系、是。民国时期的建筑，仲可以睇到千年保留的呢个白端石、啊

除此之外啦，除咗话可以喺呢个白端嘅展馆啦，沉浸式咁样咧去了解一下啦，我哋肇庆嘅特有嘅呢个白端石嘅呢个地质文化嘅有关科普知识。除咗呢一样嘢咧，仲可以有多个展馆啦，喺你得闲嘅时候再一齐去同时咧入到呢个七星岩啦睇埋嘅，就系咩咧？就系星湖建设治理展览馆。今次呢个展馆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带来一个咧就系双重沉浸式嘅文化体验，全方位咧去展示咧肇庆嘅自然底蕴同埋人民奋斗史。可能咧就屋企嘅老人家咧都会同你讲过咧，就系以前嘅星湖同埋依家嘅星湖咧，想当初同埋话今年啊。咁而今时今日啦，可以透过呢个展馆啊，亦都系咧通过呢个咁样嘅展览啦，图文并茂啊，并且咧就有实景嘅呢个嘅展馆啦，透过一啲实物同埋历史嘅呢啲古迹啊。展览啊，去令大家可以梳理出一个星湖发展嘅脉络啦，亦都系唤起大家咧对于肇庆人好熟悉嘅呢个嘅星岩啊、星湖嘅专属嘅情怀同埋历史文化记忆。将咧1955年至到2025年啦，呢个嘅蜕变70年嘅发展历程啦，透过呢个嘅图文嘅展板啦、历史嘅旧照片啦、珍贵嘅一啲嘅历史文献啦，呢啲咁样嘅展览形式，全方位同埋咧立体化咁样咧，去呈现星湖嘅蜕变成长。所以话咧，这个展馆更加不容错过。可能咧睇完呢个展馆之后啦，就算啦，你下次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呢个星湖啦，都会有更多嚟自呢个实地啦去了解过嘅呢啲嘅历史嘅实情啦，过去嘅呢啲嘅话当年嘅故事啦，透过呢一啲啦，同大家一起去了解多啲关于肇庆嘅当年今日。提提你啦，如果真系咧，各位嘅市民游客啦，想去打卡嘅话啦，一定要记住呢个开馆嘅时间，因为咧两个场馆啦，佢哋试运行嘅开放时间咧就系由早上嘅9:30一路咧去到下昼嘅5:00，咁而星期一啦吓，逢周一咧都系会闭馆，节假日咧就除外，即系话咧啲5、11呢个假期咧就会除外嘅。所以咧咁啊，亦都系有啲参照，有啲似咧，就系呢个图书馆嘅开放嘅时间啦吓，逢周一闭馆吓。所以咧，大家如果系听日后日有时间，真系唔应该错过呢个又融合文化又有科普知识在内嘅两个咁有特色嘅本地展馆啊！时间方面16:55，要准备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希望听日咧有时间可以真系同你相约七星岩，一起去睇睇白端展馆，同埋我哋呢一个咧咁有特色嘅星湖治理嘅展馆啊！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2: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1: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3: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
4: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3: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Smile Again》，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94.9，肇庆电台。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小周末星期五下昼去到啦，就系呢个嘅五点半过后啊，17:36嘅时间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啦，天宁路建设路呢个路口位，十字路口位见到咧，依家呢一边咧车辆都唔算系太多噶，咁啊都算轻松好行。建设三路双方向咧，车辆会比较密少少嘅车次，不过咧仍然都系顺畅通行中，仍然会温馨提示你啊，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依家呢个钟数咧喺斑马线前面咧都会比较多嘅行人。同埋咧就系呢个嘅单车啊摩托车，所以咧亦都系

0: 要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啊、再来关注顺星花坛，顺星花坛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业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这边等灯的车辆比较多，目测需要一到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转弯位仍然会比较多车，转弯位的车辆也要小心慢行、啊，唐江路、江尾路和星湖大道这边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小车比较多，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的车辆仍然都是轻松一下，可以顺畅通行的，仍然会温馨提示你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 OK， 这番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搭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在边路，
5: 我在天尼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哪条路好走
8: 车住畅行九四九，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11: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12: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的爱恨，昨天的歌。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4: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3: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
4: 六月份，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规模首破万亿元大关。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埔江畔潮启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亦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

0: 方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揸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冲，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令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蓝图，亦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个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内、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作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亦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 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士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根宁主持开幕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个是着眼国家未来作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升级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好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民交流，令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士祥、王毅、陈根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睇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

0: 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嚟听报道。
1: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田路211弄，由四栋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经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1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几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严志宪：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落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利向总书记讲述了这几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先放心。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利：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几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1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 1.4 万几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这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将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伟：
6: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水利局副局长黄君胜：
7: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北省承德市欢城满族自治县副县长杨树印：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县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定县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邮政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1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1亿件，同比增长5%，行业规模稳中有升，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9: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日至第16日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车票。
9: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联合团队研发的磐石科学基础大模型2.0发布。作为服务于科学任务的专用智能底座，磐石2.0旨在打破通用人工智能与各领域专业科学能力融合的壁垒，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加可靠全面的智能化支撑。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
1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5.49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0.8%，规模创新高。广东外贸占全国嘅21.6%，贸易增量9447.1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嘅贡献率达25.6%，其份额、增量、贡献均居全国首位。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势强劲，动能充沛，其中出口3.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6%，进口2.27万亿元，同比增长36.8%，月度规模更系累创新高。一月份广东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000亿元，四月、五月、六月连续三次刷新单月外贸数据。单六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月度规模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30.3%。上半年广东对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同比增长13.3%、4.5%，对中国香港、欧盟、美国和韩国等传统市场均同比实现增长，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红利释放。粤非贸易规模达创纪录的1784.4亿元。

0: 增长23.3%。广东的出口产品向新向绿，上半年广东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同比增长16%，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高端制造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无人机、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出口均同比实现增长。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亮眼，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同比增长42.7%同35.3%。三月份以嚟，广东进口连续四个月保持30%以上增速，但六月同比增长59.1%，创下近10年嚟最快增速。进出口经营主体更活跃，上半年广东有进出口实质嘅企业17.4万家，同比增加4.4万家。其中民营企业15.3万家，进出口3.69万亿元，占全省比重提升3.2个百分点至67.2%。外资企业进出口1.62万亿元，同比增长14.5%，连续10个季度保持同比正增长。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今年一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增长22%，至8,728.7亿元，创月度历史新高。随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份连续四个月突破前期高点，其中六月份大湾区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0: 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今日发布大湾区首个面向中小微创业者的普惠型云上 AI OPC 社区，企业可以获取免费云资源、低成本 AI 模型、限量免费数据服务、全链条创业孵化等政策大礼包，有效降低 AI 创业与数字化转型成本。OPC 全称为 One Person Company 单人公司模式，是由单一个体作为核心运营主体的创业形式。据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落地的云上 AIOPC 社区秉持公共服务属性，打破行业资源壁垒，不单止免费开放云服务器、云存储等基础云端资源，还将低价开放多个主流 AI 模型，搭配限量免费产业数据接口，满足企业小样研发、场景测试需求。同时打造一站式 AI 创新孵化体系，提供赛道研判、产业对接、实践培训、融资孵化等全链条服务，引导企业聚焦实体经济精准创新，避免无效研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人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该项目书说，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人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
0: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多名消息人士说，巴方不排除采取强硬回应措施的可能，具体措施将由巴西总统卢拉最终决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中国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特尼斯文化遗产研究院16号宣布，已完成对特尼斯本阿鲁斯森林遗址的联合考古。

0: 过工作，并于同日举行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竣工仪式。2019年，中企在承建桓顿尼斯本阿鲁斯青年体育中心时发现这个遗址，并立即进行保护。2023年6月，中特双方签订联合考古合作协议，对该区域进行全面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三年间，团队完成遗址周边13万平方米考古调查，累计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澳门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5度。珠海雷阵雨，30到24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多云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多云，33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到25度。纽约晴天，31到22度。旧金山晴天，17到12度。
0: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
5: 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5: 畅行，
6: 949。

小心木傍晚时间6:30过后啦，即时同你一齐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冇乜阻滞，系顺畅好走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14路口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明显大翻少少啦，等等位置咧亦都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嘅。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现时双向行车咧都系轻松好走，冇乜阻滞。行前少少天宁路嘅10字路口位咧，等等位置咧就会比较多车辆积聚啦。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车流量都唔算细嘅。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10字路口位呢、這个方向咧比较热闹啦，个个等灯位置都积聚咗唔少嘅车辆。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喺西江大桥下端州六路嘅上桥位比较车多，桥面上面双向行车咧都有啲多缓慢嘅吓，落班头。

0: 中，请你注意翻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平安返驾。多谢你收听呢一 part 嘅交通快报，稍后请你收听从十九分。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嘅味道总系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听过陈洁玲嘅作品，歌曲嘅名字咧叫做《当天那阵》，我开始小周末傍晚时分嘅重拾旧欢乐。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讲到陈洁玲咧，佢自细就经已出道啦吓，当时佢每日都系要唱歌嘅，咁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咧会接触到唔同嘅人物啊吓，有啲好厉害，有啲咧亦都会系令佢成长吓。嗱，呢啲人与事对佢嚟讲，可以话都系非常珍贵嘅经历。呢啲经验对佢嘅歌唱技巧亦都带来一定的启发，亦都提高了陈洁玲对于音乐的鉴赏能力。去到1975年的时候，陈洁玲加入了新特洛乐队，和叶振棠亦都成为了主音歌手。但当时这个乐队是以唱英文歌为主的，而随着70年代粤语流行歌曲的兴起，陈洁玲亦都转型去唱翻粤语歌啦。而佢第一张嘅中文唱片名为《独坐咖啡室》，当时销量成绩咧其实并唔理想嘅。由1979年至到1982年，有3年嘅时间咧，佢冇再出过唱片啦。直至后嚟转投翻独立品牌喜运唱片公司，先至有机会去唱电视剧《星尘》嘅主题曲。这个主题曲咧叫《星夜星辰》啊。

虽然陈建年当年的唱片是没有大卖，唱片公司又陷入了经济困境，当时陈洁玲还有顾家辉和黄沾都是拿不到他们应得的酬劳，但是因为他们都顾及到歌曲已经为自己自身带来了名气和利益，所以都没有去追究这件事。可以说当时这一班的艺人或者音乐人都是相当之有人情味的。起往即是出过今晚夜和王爱明的明明是两张唱片之后，可以说就已经关门大吉了。而陈洁玲在1983年亦都加盟到华星唱片旗下。这一张唱片里面亦都有一首歌是电视剧《星尘》里面的插曲。这首歌是很有舞会的气氛的。讲的就是这一首听说当时都挺流行的歌。今晚夜。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嘅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2: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3: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歌唱事業如日中天的陳潔玲經常都會跟哥哥張國榮通宵打牌去解悶，所以他們兩個私底下的關係其實挺 OK 的。

被誉为香港乐坛巨肺之一的陈洁玲，很多时候都会被问到为什么年轻一代的歌手唱功是没有那么扎实的。而他自己的解释就是说，他们这代人可以说是生得逢时，在70年代经已开始唱歌，经常都会在登台表演，也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电视台现场演唱，就好像在少林寺的木人行里面磨练出来这样，不可能是没有基本功的。而新一代的歌手呢，可能少了这些磨练的机会，只有靠自觉，自然呢就不一样了。可能新一代的歌手呢就真的错过了港乐鼎盛时期，但是安琪相信总有有心人在不被看好的时间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天地。结束今天的从十九分，我们最后来听埋陈洁玲和张国荣另一首合唱歌曲的经典作品。这两首歌呢其实很难去比较哪首更加好听，因为两首都同样正，就是这一首谁令你心痴。而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是下个星期再见面了。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青春已逝，时光不老，时光不老，忘不了，只因太美丽。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91集。
3: 各位，上次讲到睇伯黄四川拎着那煲有毒的滚水入到养心殿，如果他一冲茶给康熙喝，康熙就是这么大的了。但是知情的小毛子呢，就被侍卫强雷仔拦在门口里入不到去，急到强尼仔一扎扎跳啦，又撕又咬，但系边度够侍卫嚟啊？佢一急就乜嘢都唔顾啦，擘大喉咙就搏命叫咯，主子，快啲出嚟啊！不得了啦，黄四川要造反啦！强尼仔呢个懵人就耽误咗大事，唔俾我入去啊！你快啲捉住黄四川先啦！咁呢下就撞大板啦。是因皇宫内院庄严肃静，尤其是养心殿啊，是康熙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机要和读书休息的地方。太监宫女连行路啊都要趌高脚尖，如果唔小心碰出啲响声，惊咗性驾，又咁啱皇上唔开心嘅，挨板子杀头都有知嘅。咁几时有人敢喺度大嘈大叫嘅？哇，咁於是乎一群侍卫太监就喇喇声赶出嚟，有啲拉有啲劝，有啲要喐手，想快啲塞住小毛子个嘴。但係小毛子好似发咗癫咁，越拉越难，佢就越叫得狼胎喎，仲同众人搏命咁厮打，夹硬要冲入去，就呢度搞成一锅泡咁。就喺呢阵时，忽然养心殿嘅门口一声怒斥，全部停手，将呢个该死嘅奴才带上嚟。众人担高头一睇，见是苏麻拉姑嬲爆爆咁企喺嗰度，喺佢嘅身后边正系当今皇帝康熙，亦都系一面火气。嗱，原来康熙今日呢就稍有清闲，派人请咗苏麻拉姑过嚟，正系计算紧几条算术题，正系难解嘅时候，有啲燥啊，又俾外边嘅嘈声惊动咗。苏麻拉姑见康熙嬲，就讲咗句。呢啲奴才越嚟越唔似样啊！

0: 只指你放心，等奴才去发落佢哋啦，就行咗出嚟。康熙点仲坐得住啊？想借今日嘅机会就整顿一下嘅，于是就跟埋过嚟。呢阵时见到小毛子俾扯到衫都烂晒咁滞，块面啊一道黑一道红一道紫，眼泪鼻涕沟埋啲血就一齐向下流。知道发生意外啦，就窿埋面口问：小毛子，你癫咗咩？夠膽喺度发烂渣？小毛子就拱声跪喺台阶下边：朱师爷，奴才点敢喺度放肆啊？一日都系嗰个黄四川咯，佢好黑心啊，想害死朱师爷啊！黄四川从苏麻喇姑出嚟嗰一刻，就已经吓到面如死灰，双脚打震嘅。听小毛子咁样讲，就更加惊慌，连忙跪低话咯：朱子，唔好信佢乱咁讲嘢啊！先头咧，我就同佢咧拗咗两句，佢而家乱咁吠啫嘛。话未讲完，魏东亭已经行过嚟，一脚兜埋佢度：放肆！主子仲未俾你讲话咧。嗱，康熙呢阵时已经明白晒啦。小毛子，你慢慢讲。究竟是什么回事？回万岁，黄四川在送给主子爷的茶水里面落了毒药咯。黄四川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事啊？
1: 万岁，奴才冤枉啊，宫里面的规矩奴才又不是不知道，那些茶水都要拿银水壳试过先的嘛。主子唔信嘅，咪叫人嚟验下就知咯。
0: 康熙仲谂紧嘢，苏麻喇姑已经开声啦：
2: 阿弥陀佛，解铃还需系铃人，要人哋试饮，你不如自己试下仲好啦。
0: 黄四川就唔敢出声啦。呢阵时康熙目光如电咁立一眼魏东亭，魏东亭就醒水啦，大喝一声：灌佢饮！咁两个侍卫即刻行埋嚟，叫开黄四川个嘴。小毛即刻一跃起身，拎起茶壶就灌落去啦。黄四川就咕咕咕咕咕饮咗成肚水。几个小太监又慌忙搬椅嚟俾皇上同苏麻喇姑坐。啲侍卫就紧紧围住黄四川，静待事态变化咯。咁有啲仲戥小毛子担心噶，万一黄四川唔死，呢件事点样了结呢？过咗冇几耐，只见黄四川揞住个肚喺地下度捻来捻去，哇！咁嚟系人都心惊啊！睇住嗰个黄四川嘅面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辛苦到佢成块面歪哩歪青。魏东亭行前一步就喝佢啦：老实讲，系边个要你咁做噶？
1: 并西王，
0: 黄四川啱啱讲咗三个字，声一啖血喷出嚟，就成个死寂。康熙勃然大怒啊！全神形尸嘅人嚟，将黄四川煎皮抽筋，尸身喂狗。郎婶，带人去抄咗佢家，男丁全部斩头，女丁发往黑龙江为奴。咋？郎婶打咗个签，就要去执行。但系俾苏麻喇姑拦住，佢行埋康熙度细细声讲啦：
2: 主子啊，黄四川嘅娘亲系皇姑嘅奶妈，皇姑嘅岳父系吴应熊，时涉三藩，请主子三思。
0: 康熙嘅手震，嘴唇又震，成身都喺度震。
1: 时涉三藩，哼！咁嘅皇帝仲有咩好做啊？
0: 佢想唔听苏麻喇姑嘅劝告，只再諗深层，设凡计划仲喺十分微妙嘅时刻，唔能够因小失大，仲係忍下先好，就唯有叹口气讲啦：
1: 唉，就报个急病身亡啦。
3: 张万强，奴才在
1: 御茶房同埋御膳房嘅人，一个一个仔细查下，唔可靠嘅全部撤换，太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同埋朕嘅用膳用水要加倍仔细。
3: 小毛子
0: 翻嚟养心殿侍候。
3: 咋？
0: 嗱，咁一场轩然大波就平息咗。小拇指按照吴亚父嘅策划，重新翻久违嘅养心殿，从烟熏火庆嘅茶炉边翻到金灿夺目嘅殿堂，佢好似发紧梦，一切都咁熟悉，一切又显得有啲陌生。第日康熙就下圣旨晋升张万强做咗六宫都太监，小拇指又成咗养心殿说一不二嘅首脑人物啦。咁除咗一顶太监能够得到嘅最高奖赏六品南陵鼎子，仲得到一件令人羡慕嘅黄马褂噃。佢真係有啲自得意满啦。当康熙喺内殿详细询问小拇指有关吴府同埋周府嘅情形时候，忍唔住就放声大笑。
3: 小拇指，你如果唔係太监嘅，我真係要放你去做云南嘅总督，以毒攻毒去指治吴三桂。
0: 不过佢哋放毒害朕嘅事，你应该预先通知朕一声嘛。
1: 主子啊，一来摸唔清佢哋几时喐手，扑空咗唔好嘛。二来如果奏明主子先，奴才就得唔到呢件黄马褂㗎啦。
0: 哈，你就小毛猴啊。好啦，返去话俾你阿妈知，就话朕讲叫你个侄仔过继俾你呢一房，先赏个举人啦。
1: 唉，康熙嘅呢啲话比金仲要值钱啊。已经大把钱使嘅小拇指呢就笑到见牙唔见眼啦。但佢只係笑咗半个月就撞到笑唔出嘅事咯噃。呢日挨晚佢骑马返屋企，中三郎香堂齐坚王招山就突然间出现喺路口。小拇指落马先。
3: 哎哟，係招大爷呀、啊。
0: 小拇指滚鞍落马，扯住缰绳就打咗个签。一种不祥的预感就涌上心头，他顶硬上问了，
3: 招大爷吃个馒头盒饭未啊？
0: 小废话，跟我走一趟。
3: 去边度啫？
0: 少主叫你。
3: 哦，哎呀，是咩事咁急啊？哎，咁啦咁啦，我哋饮完酒再一齐去见少主得唔得啊？
0: 唔使啦，少主等紧我哋㗎。唉，小拇指心都实晒啦，一边行就一边偷偷打量下招山，盘算住点样闯过呢一关。佢东一句西一句讲住闲话嚟试探人哋嘅口风，但系嗰个招山咧，揦埋面口就唔理佢。入咗鼓楼西街，个天就黑齐咯，一脚踏入周府正厅，小拇指啊当堂倒吸一啖凉气，只见厅里头点住大蜡烛，光灿灿照到日头咁。上面坐住朱三太子，鞋口鞋面，李柱、周全斌、朱尚言、史国斌，仲有文华殿嘅管事太监王振邦，个个瞪眉突眼，刮住小拇指，粒声唔出，一片阴森狰狞。过咗大排，小拇指先定返住神，笑骑骑咁打个签。
3: 小拇指同少主请安啦。
0: 你知道叫你嚟系咩事吗？
3: 知道，唔系领死就系领赏咯。
0: 小拇指呢句话讲出嚟，唔似杨喜龙大出意外，连坐喺旁边嘅军师李柱亦打个突兀，就大声问啦：咁系咩意思啊？
3: 咁有咩难解嘅啫？少主如果系明君，我就嚟领赏。如果是昏君，我就领死系啦。
0: 小拇指话音刚落，旁边的王振邦就冷笑一声啦。
3: 嘿嘿，唔好喺度诈傻扮癫啦，冇用嘅。边个叫你做二五仔告发王四川㗎？
0: 小拇指碌大眼望住王振邦，心諗死就死啦，今日我哋斗过。於是佢就照讲可也啦。
3: 王四川放毒是吴亚父话俾我知要我告发佢嘅，咁我咪告囉。
0: 杨喜龙就突然间问啦，咁讲你係吴亚父嘅人囉喎。佢声唔大，但係带住一股杀气。小拇指知道呢阵时如果讲错一句说话 就要遭到杀身之祸。

0: 就更加小心应付呢？
1: 啊，我哋中三郎嗰部天书道咪有一句说话嘅，来也无影，去也无形，圣主之前，唯命是从。我讲我系边个嘅人冇意思，要睇我办嘅事对边个有好处，我就系边个嘅人咯。我只系依照我嘅本心，照住天书指示行事咋。
0: 咁你系咩本心啊？
1: 咩本心？好心咯。三太子你唔系话要栽赃嘅咩？咁我一告发咗黄四川，上面一追问，咁就栽成咗咯。
0: 军师李柱就阴阴嘴笑啦。你仲牙尖嘴利，你讲嘅嘢大把鸡脚俾我哋捉住。我问你，少主边样亏待你？吴英雄又俾咗你咩好处啊？你咁帮佢卖命嘅？
1: 未等小毛子答话，杨喜龙一拍台面，啪！
0: 你坏咗个大事，按堂规办，人嚟，绑起嚟，拥埋喺后面嘅老地方。
1: 咁几个守喺旁边嘅红衣侍卫答应一声，凶神恶煞咁捉住小毛子绑实，就要向外推。
0: 小毛子跳晒脚，猛咁叫啦：我话你哋都傻嘅，急乜嘢噃？康熙死咗，平西王要反；康熙唔死，平西王就更加要反啦。呢、這个时候整死咗康熙啊，未等吴三桂反，我哋嘅人就冚唪唥要死清光㗎啦。佢哋实会估到黄四川系呢度派去㗎嘛。
1: 哈，你哋穿咗煲，我小毛子同你哋补返，家阵仲要杀我啊。
0: 杨喜龙就摆下手，要啲侍卫暂时退下。嗱，小毛子先头一句说话就等于推翻大家议定嘅事，真係值得深思喎。军师李柱攞把扇，猛咁敲打住手背，諗下諗下讲：哼，我哋未必会冚棒死清嘅啩。
1: 军师啊，呢度人多，我唔讲得咁多嘢啊，我点知有啲人系安咩心㗎？
0: 小毛子已经打定主意，要反过嚟栽吴应雄一个庄。反正呢，咁同三国嗰阵一样嘅啫，大家都想食咗对方，之后要防备，咪俾人哋食咗自己喎。嗱，杨喜龙佢明白，只要康熙皇帝一死，吴应雄即刻就会揭出古流西街嘅秘密，到时佢就乘机逃走啦。小毛子呢云真系立咗一个大功喎。諗到咁佢就话啦，
1: 解佢啲绳先。你又系嘅，你预先讲声俾我哋知嘛。
0: 小毛子就摸下摸下俾啲绳勒到痛晒嘅手瓜，嗷嗷声喊，好似係受咗委屈又超到雪咁啦。
1: 少主，你唔好埋怨啦，呢件事小毛子点会知道先嘅啫，我都係臨時臨急先闯养心殿嘅啫嘛。
0: 王振邦就打断佢嘅说话啦，
2: 哼，当时我都喺文华殿啦，你点解唔同我讲声啊？
1: 哎呀，你个王振邦啊，仲想落井下石系咪啊？
2: 哼，你而家已经系文华殿嘅头嚟喎，仲贪心不足往上爬，你以为我应该要企喺风佬边度企一世，任你同黄四川踩呀、啊、哈哈咁正啱系咪啊？
0: 嘿嘿，小毛子咁样张翻转后，激到嗰个王振邦嘅面都黄埋，之后无话可说啦。军师李柱就反复琢磨小毛子嘅说话，觉得有啲道理噃，就对杨喜龙话啦：少主啊，睇嚟我哋想害死康熙，嫁祸俾吴应雄呢个办法行唔通。好在小毛子醒目补翻漏咋，佢讲得啱啊！我哋同吴应雄栽赃。吴英雄亦会同我哋栽赃咋嘛。不过佢係想逼我哋起事，佢好趁乱逃走。我哋就唔想佢当，唔使急于喐手㗎。
2: 哦，点解呀？
0: 吴英雄被困喺京师，时时都话埋会死㗎。佢嘅行动就冇我哋咁自由，佢当然亦会比我哋更加心急啦。你等住嚟睇啊，吴三桂嗰边唔会冇动静嘅。只要吴三桂一喐手，吴应雄呢隻肥狗咪照旧要趯埋嚟我哋呢边。

0: 任我哋捅。
1: 哦，啱，啱啱啱，咁我哋就吸实佢，佢唔想喺康熙度做人质，就等佢嚟我哋呢处做啦。啊，小毛子，你为香堂立咗功，我封你为侍臣侍者。
2: 谢主子。
0: 嗱，小毛子揭穿咗黄四川放毒阴谋，又巧用诡辩说服咗中三郎香堂嘅人，杨喜龙就决定暂时唔喐手住，以逼吴应熊自投罗网。第日咁就有个向吴三桂讨价还价嘅条件啦。于是乎，北京呢又恢复翻平静啦，朝廷嘅注意力就转向云南咯噃。按时间嚟计，吴三桂就应该接到切凡嘅圣旨啦。咁佢会唔会遵旨办事呢？重阳已过，秋风消失。呢阵时，云贵总督金文坤正喺五华山嘅王府度陪住吴三桂睇戏。咁唱戏嗰啲系吴三桂府里头养嘅戏班，唱念做打都好有功夫嘅。但系金文坤就坐唔住啦，啰啰挛。事关南巡抚朱国治同佢约好咗，晚头刻有紧要事密针啊。朱国治虽然冇讲明，但系金文坤亦都知道，肯定红刺里有密函嚟咗，极有可能系同对面呢位王爷有关嘅。所以佢谂住早啲甩身翻去见朱国治。嗱，呢个金文坤咧，今年四十零岁，咁喺总督里头都算得系几后生下啦。白净方面，下巴微微向前兜，个人就显得有啲倔强。咁或者康熙系睇中呢一点，先派佢嚟做呢个云贵总督㗎啦。按照康熙临走嗰阵交代嘅方略，金文坤一嚟到云南呢，就抱定挤嘅宗旨。佢同朱国治就夹埋嚟，俾吴三桂出难题咯。想方设法令到吴三桂嘅日子觉得唔舒服、唔开心，咁就萌生走嘅念头呢。哈！但系吴三桂就偏偏唔嬲，对金文坤咁样做法呢，唔知唔嬲就反而成日赞佢两句添。而对朱国治呢，就逢人就闹啦，闹朱国治卑鄙无能，白食朝廷嘅俸禄。咁一捧一闹之间，将金文坤就摆到朱国治嘅对立面啦。朱国治就冇讲乜嘢，知金文坤反而觉得唔好意思咯，于是就改制为两头做好人，唔再搞事啦。但系咁都唔得噶，你唔搞佢又佢搞你啊！嗱，佢系点样俾吴三桂搞到一动都冇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与你感受城市嘅脉搏奔流，
5: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6: 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2: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时间又来到了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后，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城道方面可以见到，因为广场对出的路段双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咁慎安路呢边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两边方向都是可以有序通过。市区方面，建设三路那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望翻过嚟，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天宁中、天宁北、宋氏路几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是较少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上桥位方向同埋落桥位方向两边嘅车流系有少少密集嘅，但系问题都唔大，现时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行。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流都唔算特别塞车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咧，可以见到车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一直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就畅顺好多啦。而且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我搭巴。

0: 线
1: 2781-949。
0: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

牵上两生线。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嘅歌曲《Smile Again》，玛利亚出嚟嘅反应好唔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Smile》。张学友充满磁性嘅声音征服咗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昌恒949
1: 陪着你，
0: 陪着你走过春夏。

0: 务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

0: 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1: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2: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3: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4: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更改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五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5: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正喜高效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湾区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

0: 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星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六名、小学男子 A 组第五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由中国柔道协会主办的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大众系列活动已正式启动。作为该活动的重头戏，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共设五站分站赛，其中一站将于九月下旬在四会举行。据了解，协会最终在重庆迎来全国总决赛。赛事组别设置从 U6 幼儿组一直延伸至50岁以上长青组，让柔道成为人人可参与、人人可竞技的全民运动。同时赛事设立大众组和精英组，既为初学者提供交流切磋的舞台，亦为专业运动员和资深爱好者搭建冲击荣誉的专业赛场，兼顾了普及性和竞技性。在项目设置上，赛事涵盖个人竞技、团体对抗和柔道营三大板块，将竞技对抗和柔道文化有机融合，既展现拼搏进取的体育魅力，又展现以体育人的深层价值。这次全国性全民柔道品牌赛事落地四会，将有效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本地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并推动柔道文化走进校园，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四会市滘口镇立足资源品库，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走进滘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睇到成片

0: 玉米杆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火火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望住采摘、装框，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据了解，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无工薪酬的联农带农模式，以合理价格流转农民闲置土地，并优先聘请当地劳动力参与整地、种植、管护和采摘等环节。玉米销售收益则统一纳入村集体，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这份甜蜜源于精准的产业造血。近年来，北乡村依托驻镇帮镇扶村力量，牵手农科院深入推进紫田玉米种植，取得良好成效。目前种植面积达八亩，亩产700至800斤。种好玉米的同时，北乡村同步推进优质水稻产业提质升级，形成玉米加水稻双产业驱动，让良田产出更优，效益更高。2025年，北乡村集体经济收入一举突破20万元。社会市鉴考镇表示，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赛道，优化产品品质，打响本土品牌，盘活乡村资源，激活内生动力，以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让村集体家底更厚，乡亲们日子更甜。各位，这次社会之声的内容全部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 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1: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3: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4: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啦。嗱，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啦，讲下咧就话你收到过嘅最暖心嘅一条消息啊，系咯，你收到嘅嗰条消息嗰一刻咧吓，啲文字啦，好似即系啲暖流咁样啦吓，涌上你嘅心头啦，驱散你所有嘅疲倦啦。咁呢份温暖咧，唔系惊天动地，但系就好似细水长流嘅感动，陪伴你走过低谷啦吓。咁依家你谂翻起嘅话咧，都会觉得哇，真系好温暖，好温暖噶。咁我哋今晚咧一齐去回味呢份单独啦吓，即系属于你自己嘅嗰份温柔啦。OK， 系啦。咁我哋嘅节目微信号咧就系 fxdd928 嘅，咁大家咧可以留言俾我哋啦。讲讲你收到过嘅最温暖嘅嗰条消息啦。

收到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闺蜜啊，有一日咧发信息俾我，佢话咧知道你最近咧好穷啊，咁啊帮你点咗份加辣加料嘅麻辣烫，备注咗噶啦吓，多放肉少放穷啊。哦，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呢、这个边系暖心嘅消息啊！呢、这个分明系精准投喂嘅救星啦，系咪啊？即系连贫穷咧都俾佢用麻辣烫精准咁追击你啊！系呢份嘅麻辣烫真系可以暖到你咧，眼泪口水一齐流噶咯。I like a story that falls, beginning to total destruction.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继续回来我们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 Forget to Begin。

呢位 friend 嘅话咧，同事啊，暖心嘅消息啊，就讲话加班咧，我帮你带宵夜啊，吓加辣唔加嗰啲芫茜吓，记住你所有忌口嘅嘢噶啦，咁样。提醒你小心你同事啊，即系佢肯定系对你有意思噶啦，咁留意你。咁如果你对佢系冇意思嘅话，就冇俾佢开始啊。

呢边嘅留言咧，佢话收到最朴实、最暖心嘅信息咧，就系我爹哋同我讲话，冇钱咧直接讲啊，唔使悭噶吓，身体咧最重要啊，咁简单嘅话咧，我喊咗好耐啊，咁样，唉，我真系好羡慕你哋啊，成日都会收到啲咁暖心啦、咁甜蜜嘅消息啦、啊。我收到啲消息咧，基本上都系我啲 friend 约我出去食饭啦、打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

0: 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斌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岳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 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兆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富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2: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4: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5: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 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6: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7: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跟岗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十五五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8: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政企高校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湾区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4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心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6名、小学男子 A 组第5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9: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10: 张学友第一首同歌迷见面的歌曲 Smile Again 玛利亚出来的反应好不错，而首张个人大碟就叫做 Smile。 张学友充满磁性的声音征服了歌迷，最爱经典张学友 Smile Again 玛利亚。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而家系凌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

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2: 盛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16日，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在肇庆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同省市党史理论专家、中央主流媒体骨干、各兄弟市党校、智库学者、一线基层护林代表等齐聚一堂，回顾岳山造林大会战的峥嵘岁月，深度挖掘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奋进之姿书写十五五精彩答卷。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党校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上，国家一级作家赵绿南岳、岳山大造林纪实作者许峰通过大量详实史料，带领参会同志重回岳山造林火热岁月，深挖会战背后的决策考量、实干故事与科学引领举措。民生周刊杂志社事业发展部总监张兵以党媒视角打通历史与当下，系统解读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时代价值、示范意义和宣传价值。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赵毅从理论研究层面梳理了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与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联系，探讨了岳山造林对推进绿煤广东生态建设的有益启示。广东怀集三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谭英以扎根岳山深山30多年的经历和感悟，深情讲述一代代岳山人对绿色事业的坚守和担当。张爱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岳山造林是50多年前发生在肇庆大地的绿美壮举，是广东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之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体现。在岳山造林光荣传统的感召下，肇庆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抓好植绿护绿、生态保护等工作，推动绿美肇庆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张爱军强调，立足新征程，肇庆将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续传承岳山造林光荣传统，以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大湾区西部生态屏障，继续把岳山造林故事讲好讲活，激励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汲取岳山造林光荣传统蕴含的精神力量，进一步转作风、优服务、创一流、求实效，同心协力推动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奋力拼出气象万千的新肇庆。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市领导刘海滨、吴抱水、市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此次研讨会还组织分组研讨，以及到怀集三岳自然保护区科普研学基地开展现场研学，推动全体参会同志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16日，市长徐小雄会见中铁南方投资集团董事长李仲峰，双方围绕提速建设、惠肇高速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拓宽政企合作领域等方面深入交流，推动地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徐小雄对李仲峰一行到访肇庆表示欢迎，感谢中铁南方投资集团长期以来对肇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铁南方投资集团作为实力雄厚

0: 担当有为的大型央企，紧跟国家战略布局，深耕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领域，在重大工程建设、城市开发运营、产业配套赋能等方面经验丰富，优势突出。惠兆高速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的关键性骨干通道，将有效补齐肇庆高速路网短板，畅通肇庆与惠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快速联系通道，完善珠三角高速公路路网，对推动大湾区要素自由流动、产业协同联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抢抓施工窗口期，全力提速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同时，希望双方立足深厚的合作基础，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对接，在市政建设、园区开发、城市更新等多个领域拓展合作空间，共同打造更多标杆工程、精品项目。肇庆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高效协调解决项目难点、堵点问题，为项目顺利推进保驾护航。李仲峰感谢肇庆对集团在肇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将充分发挥央企资源优势，紧盯建设工期，高质高效推进惠肇高速等在建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深化政企全方位战略合作，紧密对接肇庆发展规划，积极布局多元合作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为肇庆基础设施完善、产业提质、城市升级贡献央企力量。市领导谢桂坤、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永清参加会见。通讯员赵福轩报道。7月15日，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等机构的领导和院士专家齐聚肇庆，正式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并到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实地考察科创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成果。据了解，微生物产业是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开展本次战略研究是落实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部署，支撑广东生物制造万亿级产业培育的现实需要。项目组将立足国家战略高度，紧扣双碳、生物安全等重大部署，找准大湾区差异化发展路径，同时主动对接港澳科研机构与产业主体，提出科研要素自由流动创新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清平：
1: 像鼎湖山泉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重大咨询项目的一个核心的宗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日前，端州教育版图再添新动能，肇庆市颂德学校、肇庆市第五中学、肇庆市第十二中学正式组建肇庆市颂德学校教育集团，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同步成立，将肇庆市第二中学纳入管理。两大新集团的加入，让端州区教育集团总数达到12个，覆盖45个校区，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全覆盖，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好地流动起来。此次新成立的两大教育集团打破了校际资源壁垒，以文化共融、课程共享、师资互通为核心路径，推动优质教育从单点出彩转向全域流动。颂德学校教育集团以立德感恩为文化核心，将分层输出立德修身、感恩成长两大特色课程体系，让一校的特色资源成为全集团的共同财富。肇庆市颂德学校党总支书记陈志荣：
3: 推送相关的特色课程资源，比如陶艺、合唱、舞蹈、弦乐、无人机等等，开放共享相关的教学场馆，实现特色课程资源的互通、融合共生。
0: 肇庆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郑天贵：
4: 加强学校之间的活动的交流，还有提炼出集团校里面优质的一些特色的项目，这样形成我们自己的品牌，这就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方向。
0: 肇庆市第六中学教育集团的融合模式更为深入，龙头校将派出拥有丰富

0: 高三备考经验的团队，与肇庆市第二中学原有教学团队深度协同，实现两校紧密联动。肇庆市第六中学党委书记钟冠谋：
1: 通过教师培养的统一，通过教学进度的统一，通过教研体系的统一，让我们两所学校相互促进，相互进步。
0: 肇庆市第二中学校长李伟佳：
2: 我们可以依托集团进行双向的教研交流，对接六中的优秀的市区级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通过师徒结对、跟岗学习、主题研修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课堂教学模式无缝对接，有效的可以提升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推动我校老师的专业化成长。
0: 从一校好到校校优，端州区集团化办学正让优质教育资源如活水般在各校间奔涌流动。按照计划，端州区2028年前实现义务教育学校 100% 普及品质课堂范式，培育一批示范校、领军教师及优质教学成果，让学有优教惠及更多家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初，15五期间，南方电网布局的肇庆市第三座500千伏干箱变电站在德庆县正式投运。如今，该项目已平稳运行半年有余。记者近日在项目现场看到，站内巨型变压器巍然矗立，输电线路向远方延伸，运维人员正对主变压器、开关设备及线路系统开展常态化巡检，保障设备始终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干箱变电站站长李培坚：
3: 干箱变电站的投运补齐了肇庆西部电网短板，项目从启动到投运，政企高校协同，跑出了建设加速度。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电网运维保障，全力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用电，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
0: 据了解，该项目2024年10月正式启动，肇庆德庆供电局通过多次专项协调会议，深化政企联动，创新采用机械化、智能化施工模式，从三通一平到全面建成投运仅用时一年。投运以来，肇庆西北部区县供电容量实现翻倍，彻底消除县域大面积停电风险，大幅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湾区电网调配能力与运行韧性，有效助力区域能源绿色转型。项目精准辐射德庆风机装备制造、绿色建材、主产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技改升级、产业链延伸壮大提供了稳定优质的电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7月16日，肇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云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肇庆军工站共同举行跨区域军工保障协议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打破市域保障壁垒，标志着肇云军工保障从分散独立保障转向区域统筹、军地联动、平战一体协同新模式，必将为两市军工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推动两市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5日，2026肇庆文旅暑期广州推介会在广州市海珠区举办，集中推介肇庆优质暑期文旅资源、精品度假线路和特色惠民活动，进一步搭建广肇文旅协作平台，精准开拓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7月15日至16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柔道比赛继续进行，肇庆市柔道队选手接力冲金，再夺一金两银二铜，充分展现了肇庆柔道大级别项目的硬核实力和精神风貌。7月16日，第四届保安杯全国围棋校际联赛在深圳宝安落幕，肇庆市第一中学实验学校、肇庆市慧心小学双双闯入全国前六，分别获得初中男子组团体第六名、小学男子 A 组第五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消息， 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

0: 专科专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11.7%， 显著高于全球 4.24% 的增速。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短板。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再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心记录，
4: 用心记录
3: 同感受，
4: 多彩奇妙嘅
3: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4: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3: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

0: 暂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走过

0: 当你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屋携带同口水菜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喂喂喂，我哋要出去食饭噶，行得未噶？
2: 系啦系啦，就嚟得啦，等我睇睇先。咦，呢度堆埋咁多嘢嘅，电器要有足够散热空间先得噶噃。
1: 诶，仲有啊，电器如果发出怪声或者有怪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用啦。仲要请有资格嘅维修员嚟维修先得。
3: 用完电器同出门口之前，记得关电源啊。
4: 火灾无情，生命无价，请时刻谨记用电安全。
5: 当画班轻捉画布，
6: 生活
5: 有咗色彩，音符
6: 跃动喺空气中，
5: 时光
6: 就会奏出旋律。
5: 畅行九四九，
6: 畅行九四九，
5: 令生活
6: 不再单调，
5: 每一坑
6: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举行弘扬岳山造林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研讨会；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在肇启动；端州新增两大教育集团；集团化办学，激活优质教育活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